0: 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新一轮降水来袭，给北方各地防汛形势带来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峡博弈持续，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平陆运河今天进行实船试验，将进行哪些验证？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
1: 轻轻一摇，立即跳转，关闭按钮，隐蔽难寻。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
0: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走进云南野生亚洲象掰竹笋、偷芒果的生活日常，听追象人如何守护人象平安。
1: 控制西瓜籽儿大小的秘密揭露，未来西瓜籽儿大小是否可以掌控，将给西瓜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他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空军在上述行动期间，共出动战机1545架次，实施307次空中打击。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损，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继续来关注北京。为了高效应对本轮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北京排水集团全市252组防汛单位在基点备勤，确保雨前到位。工作人员实时监测雷达云土动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根据雨情实时调度。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朝阳区十里河桥附近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位置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的十里河桥下，这里是北京排水集团重点盯防的易积水的点位。那我从北京的西南五环的位置到了东南三环现在的位置，一路上这个降雨量时大时小，有些低洼路段呢会存在一定的积水，不过在易积水的点位呢都能看到执勤人员。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能看到桥下有公安、交警，还有朝阳水务的应急车辆在值守。那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伟向我表示，他们负责的这个十里河桥区的防汛备勤工作。这个点位呢是一个中型单元，配备了抽水设备一台，抽修的能力呢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米。刘伟和同事他们昨天下午两点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备勤了。那抵达现场后呢，已经设置了这个发电机的试车，包括水泵的连接以及防溢桶的安装等准备工作。那现在值守已经超过了18个小时。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水位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大的积水，也没有溢流的风险。虽说目前的雨情还算稳定，但刘伟说此前已经和交通部门以及属地管理部门完成了对接，建立了联动的机制，也设定了预案，采取分级处置的一个策略，也就是。

小雨阶段呢，进行动态巡查，监控路面的一个状况。那大雨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开启水泵进行抽升作业，并且根据需要打开这个雨水篦子加速排水。那现场也配备了防疫桶，这个防疫桶呢，就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个井盖的顶坡现象。那也，他们也介绍了使用方法，说如果水位短时快速增加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将防疫桶放在井盖的正上方，利用水压来进行固定。一个是防止井内的水向上涌，造成溢流；二是通过橙色的反光条呢，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后续北京排水集团也会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及水位的变化，保持现有的备勤状态。那目前的降雨还在继续，桥下的积水情况是可控的，过往的车辆呢也是降速的在通行。结合沿途和现有的点位来看，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影响北京多地，那城区多处下穿的这种通道、低洼的路段都有积水的风险。那全市范围内呢，北京排水集团也分布了不少人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开展积水的抽排作业。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呢尽量出行避，尽量避开各类像这种

0: 前呢，菏泽也是储备了编织袋21.6万条，土工布6.3万平方米，铁丝45吨，配备了18台的大功率排水车，总强排能力呢，能够达到每个小时是2.85万立方米。那现在牡丹区还有菏泽新区也前置了抢险人员1178人，设备是52台。目前看来，菏泽市的河道、水库还有闸坝都运行比较正常。
1: 嗯，好了，王月。那么，针对这一次强降雨的天气，山东省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呢？
0: 嗯，那针对这次强降雨天气，山东省是组建了工作的专班，也就是要统一部署重点流域的防洪防汛工作。那针对大瓮河、林树河、张卫南、小清河等重点流域，还有防洪的河道，是逐一细化的，是展开了防御的专项方案。然后另一点呢，是要同时紧盯了是重点的部位，比如说是水库的坝坡、坝角、溢洪道、河道的低坡、山洪溢害的区、涉水在建工程一些重点部位和城市的低洼溢涝区、旅游景区、养老院，还有一些危旧房屋等薄弱环节，开展的是叫拉网式、起底式的隐患排查，提前落实了防范的应对措施。那从昨天开始呢，在山东半岛白洲湾、渤海湾沿线也是出现了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当地也是组织了渔船有序的回港避风，目前是有7728艘养殖渔船、45艘钓具渔船已经全部的回港。现在我们得到消息，山东省全省的河道拦河闸已经全部开启，确保是行洪通畅，也是对全省的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强化了水库的巡查值守，提前铺设了彩条布啊，或者是土工布，也是落实了挖掘机、强拍设备以及操作人员在待命。那在人员物资方面呢，山东省也是统筹调度了2.2亿元的省级防汛物资，统筹了160余支专业的抢险队伍，以及消防、武警、社会应急力量共7万余人在临战备勤。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增强防范的意识，尽量减少外出，遇到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山体，一定不要冒险涉水，像户外的广告牌啊，然后大树下不要长时间的逗留，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加强自我保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王月。
2: 嗯，好，有关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同来关注强降雨。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黄淮、江淮、江汉以及华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尤其是河南哈，处于低涡北侧冷暖交汇处，水汽充沛。一呢是白海豚残余环流逆时针，那么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汽输入，二呢是日本一带的台风灿红和北侧富赖高压之间形成东风急流加速，部分偏东的水汽啊也是汇入到河南一带。此外还有部分的水汽是沿着富赖高压边缘西行北上，还给华北、东北地区是输送水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河南中部等地降下成片的大暴雨，而北京今早啊也是雨势猛烈，对早高峰的

0: 交通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今天的强降雨情况如何呢？中央气象台今早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以及湖北中北部、西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广东中部、广西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内政部长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当天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
1: 然而就在11号当天，美国再次开火。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该官员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开火。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他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此前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士任命备受关注。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事调整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4: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那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啊，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

0: 百万立方米。
1: 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预计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会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的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0: 根据此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已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
1: 里海传统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体，地处欧亚大陆接合处，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018年，里海沿岸5国俄罗斯、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元首共同签署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近年来地区形势不断变化，本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备受外界关注。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的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的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0: 今天这条世纪运河将会迎来通航前极为重要的一次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将会进行哪些验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孔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实船试验有哪些安排和亮点。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正在往集合点出发的路上啊，所以呢是在车上给大家连线。那么今天上午呢，平陆运河将进行通航前的一场实船试验，这也意味着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运河呢即将迎来一场实打实的大考。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实船试验的起点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那么什么是水上综合服务区呢？大家可以把它通俗理解成为运河上的这个高速服务区。未来呢，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呢，往来的这个船呢就可以在这里停靠，船员呢也可以在这里休整，相当于给水运航线安了一个贴心的中转驿站。那么再来说一说这个实船试验到底有哪些看点呢？第一，在我看来就是多吨位的船型齐上阵，来模拟未来真实通航的场景。那这次参与这个试验的一共有4艘这个试船的试验的货船，包括5000吨级载重、5000吨级空载，还有即将主流的这种3000吨级、1000吨级的重载的货船。那我们知道这个平陆运河设计标准呢是5000吨级，未来呢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吨位的江海直达的这种大船和中小型的这个货船呢将会频繁的交汇，那么大小船舶一同参与试验呢，就是为了还原真实的水上交通的局面，来验证不同吨位的船只在运河上的这个适应能力。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在现场也是关注到工作人员啊已经在对这些货船进行最后的检查，并且呢安装了相关的试验设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实船试验当中呢，船上的这些传感器呢将不停地采集相关的信息，并且实时的反馈试验数据，比如说这个船往哪个方向走，水流有多急，航道水深有多少，包括船和船交汇的过程当中这个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少，这些数据都会被实时的数据化的采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场景测的特别多，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啊。那么这个实船试验呢其实是会持续几天的，那这个航程呢是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新疆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同步呢也将开展3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 从向尊越、掉头操纵以及这个靠离泊，包括伊利间通航等全科目的这个实测，并且针对这个枢纽泄水、支流、汇入口以及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不利的工况呢，择机开展预试验，并且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的航标、昼夜视觉、灯饰布局效果等专项的检测。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要具体来说一下今天的实验内容。今天实验内容呢，其实是主要是从这个水上服务区到这个马道枢纽，那么四艘货船呢将主要完成马道枢纽的一个过闸实验。那我们知道平东运河的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呢有65米，当时呢也是为了克服这个水位落差呢，保障船舶的正常通行，整个工程呢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岩三大阶梯枢纽，大家可以想象成是给这个船舶安上了一个水上电梯，一级一级的往上抬升或者是下降。那其中呢，今天的这要过闸的这个马道枢纽呢，就是最上游的一个枢纽，今天四艘货船过闸时呢的时间大概就到今天中午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到时候这个巨大的人字门的起闭呀、像闸式的这个水位升降，以及这个船舶细泊的稳定性、船闸通行效率、整套设施的这个运行的情况，都要被接受这个实时的检验。总的来说呢，今天的整场实船实验呢，就是用真船实景、真实工况为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的兜底护航，用实打实的实验数据为后续通航规则的制定、日常调度提供最权威的数据。主持人。
0: 好的，孔颖，有关平陆运河此次实船试验的更多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一些人质疑这样的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不知道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打开一个手机 APP， 先得看个几秒的开屏广告，那要想要关闭呢，有时候还挺费劲儿。
0: 嗯，
1: 近日呢，安徽黄山一位老人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就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是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关都关不掉。
0: 对，除了这一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还有误导用户的叉号图标，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就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一些 APP 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为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7: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6: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8: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他那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这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6: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9: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6: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10: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6: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7: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

0: 是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打官司啊，正式提起诉讼。那这的确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打官司要写诉状，等开庭要经历完整的审判程序，那对于债权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消耗。
3: 其实，在法律上还有一条更为快捷的绿色通道，叫做支付令。换句话说，就是由法院出具一个最后催债通知。它最大的好处是省去了开庭打官司的流程。如果法院觉得欠债情况属实，就会直接给欠债人发支付令，要求对方限期支付。
2: 是的，当然，要是对方不支付，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那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份支付令直接找法院强制执行了，那它跟判决书是一样具有效力的。
3: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那支付令具体怎么申请，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5: 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6: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4: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

0: 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0: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0: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呢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和山林区域。
7: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是持续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的种群却能够实现逆势增长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8: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9: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8: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8: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10: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9: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

0: 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蛤集体的宿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2: 兰州看到，如果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觉得非常欣慰也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要说夏天必吃的水果，那肯定是西瓜。可是吃西瓜的时候呢，边吃边吐籽儿，总感觉有些麻烦。当然，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哈，西瓜籽儿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儿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
7: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8: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

0: 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新闻纵横追。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

0: 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7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于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会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

0: 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

0: 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奔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

0: 相关工作。城区一机制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9: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 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0: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8: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8: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 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8: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8: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
15: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据悉，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此刻提示，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今天北京市强降雨持续，其中今天早晨到白天为此次降雨过程最明显时段，将对早高峰产生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

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致灾性，市民需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驾车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避开积水路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影响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多地雨势强劲。
1: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记者在云南普洱江城探访亚洲象生存现状，组团逛马路，掰竹笋，偷芒果，生活惬意，种群数量增长明显。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总台记者抵达地震重灾区卡利，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白海豚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3: 监测显示，北京从昨天中午开始逐渐出现降雨，当天中午12点至今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达16.6毫米，城区平均12.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达175.6毫米。
2: 针对此轮降雨，北京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调度、人员转移、地灾监测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北京市防止对房山区、门头沟区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昌平、通州等8个区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截至昨晚9点，北京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00多家，疏散劝返游客1300多人，在建工地3300多家停工。
3: 此外，还转移养老机构老年人4758人，�儿童福利机构80人，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均在降雨前完成转移。
2: 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早晨至白天，夜间开始降雨将逐渐减弱。特别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来北京游玩的游客，请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
3: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翟壮、陈曦、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4: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天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介绍，
5: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4: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 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李姐，中秋快乐。
7: 哎呀，神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到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7: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7: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至400头左右，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1: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为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2: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4: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2: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4: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3: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2: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5: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啊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 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姚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4: 啊，那你就看到这个，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感觉到非常欣慰是。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卡利市，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呢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4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 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受控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不相信中医，
1: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

0: 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等地雨势强劲，河南多地有大暴雨。明天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东北以及山东等地也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仍然强盛，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今天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河南省气象台今天7点3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24小时，河南省黄淮之间大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格内贾德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12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当地时间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2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签表出炉，中国金花王欣瑜、张帅直接入围正赛，两人首轮都将对阵一位资格赛选手。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残余水汽北上影响，我国迎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专家提示，行车途中遇到路面积水，若确认积水较浅，可低速缓慢。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多地雨势强劲，河南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北京暴雨雷电预警生效中，最明显降雨时段在今晨至白天。
1: 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何超长？停止编号后为何还能在北方持续造成巨大影响？
0: 15分钟五次潜入泥水疏通排水口，浙江一村干部徒手打通排涝生命线，获全网点赞。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
2: 河南多地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铁路方面，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时段、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
3: 昨天开始，河南迎来了大范围高强度的风雨天气，正值当地秋作物生长关键期，这一轮风雨过程对今年的秋庄稼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王延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当前秋粮的整体涨势怎么样。
4: 好的，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李一民介绍，今年六月下播以来，河南省平均气温27.6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9摄氏度，累计日照时数477小时，较常年偏多58小时，累计降水量230.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4%。温度高，光照足，当前河南大部伤情较好，76%的水壤土壤水分监测站没有旱情，农业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作物的生长。那当前呢，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土司期，均需要这个为需要吸水吸肥的这样一个关键期。那这轮降水呢，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一个水分基础。但因为降雨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河南省大部分农田涝涝风险高。另外呢，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所以局部的局地的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主持人。

0: 那面对风险，眼下农户应该做好哪些田间管护工作呢？
1: 好的，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当前的田间管理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做到内连外通，保障排水通畅，力争雨停后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另外呢，还要密切地关注玉米倒伏风险，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根据具体倒伏类型分类科学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第三是要在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促，同时加强秋作物的根茎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害虫等推肥，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主持人，
0: 好的，王艳斐。监测显示，北京从昨天中午开始逐渐出现降雨。当天中午12点到今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6.6毫米，城区平均12.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达到175.6毫米。针对此轮降雨，北京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调度、人员转移、地灾监测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
2: 为高效应对本轮极端强降雨天气，北京排水集团全市252组防汛单元在基点备勤，确保雨前到位。工作人员实行监测雷达云图动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根据雨情实时调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朝阳区十里河桥附近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具体情况。
3: 好的，雨晴。现在我在朝阳区的十里河桥下，这里是北京排水集团重点盯防的易积水的一个点位。那早上我从北京西南五环的位置到东南五环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一路上降雨量都不小，有些低洼路段会存在一定的积水。不过在易积水的点位呢，都能看到执勤的人员。像我所在的位置呢，有公安、交警、朝阳水务、环卫的应急车辆在值守。刚才我在附近周围大概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转了一圈，目前整体的雨势比较平缓，主干道呢通行顺畅，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积水断路和险情。那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伟表示，他们负责在十里河桥区的防汛备勤工作。那这个点位呢是一个中型的单元，配有抽水设备一台，抽升的能力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米。刘伟和同事昨天下午2点呢就开始进行了现场的备勤，抵达现场后已经完成了发电机试车运行、水泵的连接和防溢桶安装等准备工作。那目前我所在的区域呢，基本没有什么积水，也没有溢流的风险。虽说这个雨情呢还算稳定，但刘伟说此前已经和交通部门以及属地管理部门完成了对接，建立了联动的机制，也设定了预案，采取分级处置的策略。大概就是小雨阶段呢，就像现在是进行一个动态的巡查，监控路面的状况。那如果大雨阶段，那就是会及时开启水泵进行抽升的作业，并根据需要打开雨水篦子来加速排水。那现场配备的这个防溢桶呢，则是用于可能出现的井盖顶脱现象。那工作人员也向我介绍了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如果水位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增加，那第一时间会将防溢桶放到井盖的正上方，利用水压来进行固定。一个是可以防止井内的水向上涌，造成溢流，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橙色的这个反光条来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那后续北京排水集团呢，也会密切关注雨情变化以及水位的情况，保持现有的备勤状态。那目前呢，降雨还在继续。不过，像我所在的朝阳区这个西南角的东南方向吧，雨量是不大的。过往的车辆呢，基本就是遇到积水可能会减速，但是很有序的通行。那结合沿途和现有的点位来看，本轮大范围降雨影响北京多个地区，那城区多处像这种下穿通道啊、低洼路段，都可能存在积水的风险。全市范围内的北京排水集团。

0: 也有多支的防汛单元分布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开展抽积水的这个作业。那这里也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目前雨小呢就放松警惕，尽量减少山区出行，远离河道沟谷，途经积水区域呢，切勿贸然涉水，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做好防雨的避险准备，大概就这样。
1: 好的，李阳。北京丰台区淮防西路铁路桥正是北京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上标注的高风险区域。按这份地图的划分，高风险就是一旦积水深度可能达到60厘米以上，到这个深度，普通轿车路过就会熄火，地铁口都有进水风险。现在那里的雨势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2: 好的，雨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像您说的，就是在这个淮防西路铁路桥的桥下，也就是北京市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上的高风险区域。那现在的情况呢，我虽然头顶上有雨，但是并不大，而且已经过了早高峰，桥下的路过的车也不多，通行很顺畅。我前方几十米呢，就是非常繁忙的南四环，我观察呢，路况也不错。整个这一带目前是没有严重积水现象的，虽然积水不多，但是我从现场可以看到呢，桥下一直是有人值守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5位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从昨天下午就在这里值守了。好在雨并不大，10多个小时人没撤，设备也没撤，设备呢就在车里随时待命。他们说呢，从昨天白天开始已经对桥下的这些雨篦子呀、排水口做了一轮的清掏，该清的淤泥杂物啊都清完了，现在他们就是要随时的观察雨情，进行抽排，但最严重的情况呢，还可能要上报情况，并且进行封路了。而且不光是这一个点呢，我刚才顺着周边的几个这个易积水的点位都转了一圈，情况都差不多，每个点位都有人值守，设备都在手边上，随时可以抽水。需要提醒听众的是呢，气象部门预报这一轮降水最强的时段是从今天的凌晨一直持续到夜间。所以作为高风险的点位呢，这些值守力量也会一直在前方值守。李婷。
1: 好的，任梦妍。
3: 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生命周期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目前雨带北台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带来如此多的降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4: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6: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4: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7: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4: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几天前，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侵袭杭州，致使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降雨量骤增，村内核心泄洪池塘排水口被杂物堵塞，村民家园面临被淹风险。危急时刻，村干部祝徐伟挺身而出，不顾水深湍急，毅然纵身入水，五次反复下潜到泥水中，徒手清理堵塞杂物，最终打通泄洪通道，化解村庄积水险情。
3: 满身泥泞、多处划伤的他，用坚守与担当筑牢乡村防台安全防线，诠释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初心，受到全网点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执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8: 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杭州萧山区遭遇强降雨，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祝家村一处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池塘下方的排水口装有铁丝网，暴雨冲来的树枝、树皮和生活杂物缠在网上，堵住了水流。这座池塘水深超1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了脚踝。村民陈叶新，
9: 雨很大，水位也很高，水位到膝盖上面，有几位农户家里已经倒灌进水了。
8: 这个池塘是祝家村核心的泄洪通道，出水口一堵，整个村子的水没地方去。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赶到现场处理，大家用锄头等工具打捞杂物，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几次尝试后，堵塞仍未明显缓解。祝徐伟，
10: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8: 水位还在涨，祝徐伟只能争分夺秒，没多想，他马上脱去外衣进入水中。池塘正常水深1.3米左右，受持续降雨和排水口堵塞影响，当时水深已达1.6至1.7米。祝徐伟站进去，水几乎没到了脖子。祝徐伟说，下去时没想太多，想着能轻一点是一点，而真正进入水下后，他才感受到困难。水下飘着树叶、树枝等杂物，出水口附近吸力很大。
10: 不下淹的话，我抓不住，那我只能下淹，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
8: 就这样，祝徐伟用一只脚抵住水下管道，一只手紧紧抓住水管稳住身体，另一只手伸向铁丝网，徒手扯下吸附在上面的杂物，抓两把换一口气再下去。就这样，铁丝网上的杂物被一点点扯开，堵塞处瞬间形成一道漩涡，水位开始下降。短短15分钟，他这样反复下潜了5次，上来以后，祝徐伟的脚还在发抖，身上全是黑泥，手脚多处划伤。
10: 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血流太急了。
8: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在祝家村长大，熟悉附近水域，也有一定水性。 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九号算是台风白海豚对进化镇影响最猛的一天。朱旭伟说，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转移群众，垒沙包，巡查山塘水库，中间有短暂休息过，但人一直在村里，遇到情况要迅速到位。采访中，朱旭伟反复说自己只是防台现场的一个小点，台风过后他又带队开展村道路面等清理，清除枯枝淤泥和杂物。朱旭伟说，
10: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把自己一点小小的东西尽量就是服务大家。这次台风过去了，我们再自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2: 贵人来扶助。
1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白海豚残窝影响未完，河南及其周边一带今日仍有强降雨，那明后天降雨向东向南转移，以及华北、东北今日的降雨比较强。我们具体来了解，昨天啊，白海豚虽然已经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涡旋带来的降雨影响呢还没有结束。那今天啊，白海豚残余涡旋还将在河南湖北交界附近维持，引导东侧和东南侧大量的水汽汇入，加上河南西部这一带的地形影响哈，那么导致在低涡北侧的河南湖北北部仍有强降雨，那河南及其周边一带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雨势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另外呢，在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等地，因为是处在低涡东侧的水汽输送带上，那么也将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像今天在浙江东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那昨天和今天啊，河南及其周边一带都是强降雨的中心，持续的强降雨影响之下呢，河南中部以及湖北西北部等地需要防范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那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呢比较的大，需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而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哈，今天是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也将形成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封面降雨，和白海豚残窝导致的降雨会连成一片。那么今天呢，在京津冀、辽宁、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16: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啪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天津市蓟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于今天8:10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蓟州区渔阳镇、罗庄子镇、下营镇1小时降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降雨时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山区及浅山区有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短时强降雨易引发城市积涝和农田自涝。天津蓟州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将北部山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防汛1级应急响应。蓟州区水务局与蓟州区气象局今天9点联合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上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阳泉市城区、矿区、郊区、平定县、长治市平顺县、湖关县、晋城市城区、阳城县、灵川县、泽州县、高平市、忻州市宁武县、静乐县、临汾市大宁县、隰县、永和县、吕梁市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我们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方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境内实施袭击与入侵行为。此刻提示，如何区分普通头痛和偏头痛呢？专家提示，头痛时出现下面这4种信号，说明你可能是偏头痛发作了。一是反复发作，至少发作过5次。二是持续时间长，如果不吃药或治疗，每次疼痛持续4到72小时。三是疼痛特征多为单侧，也可能双侧，疼痛程度为中到重度，像脉搏一样跳动，劳累后加重。四是伴随症状，发作时会伴有恶心、呕吐或者畏光、怕吵，只想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躺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075星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现在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越来越近，美伊海峡博弈仍在持续。巴基斯坦国防部称，美伊接近达成某种协议。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神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7: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6: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8: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9: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8: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

0: 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1: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0: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2: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0: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3: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0: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1: 反蛙人声呐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0: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3: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0: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1: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 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0: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3: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0: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1: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越来越近。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介绍一下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上各自又有哪些新的表态和动作。
6: 好的。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3条，美国和伊朗是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呢，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前的说明，60天的谈判期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这样算的话，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那当地时间8月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巴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就透露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虽然调解方巴方是传出了有关美伊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伊朗这两个冲突的当事方却没有予以任何回应。反倒是继续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继续展开博弈。 那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这艘船呢，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之后，美军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呢，该船失去了转向能力，已经停止驶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到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呢仍在全面实施。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且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主持人。
5: 好的，王宗英。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造成了重大伤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2: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 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的，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5: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4: 好的，先来看乒乓球赛场的消息。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正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比赛里面呢，男单首轮64-32，国乒选手向鹏3-1战胜了韩国的林仲勋，这样国乒总共是四位运动员进入了这次比赛的男单的第二轮。除了向鹏之外呢，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女单首轮呢是王曼玉3-0战胜了埃及的曼施里夫，成为第四位进入女单第二轮的国乒选手。另外呢，当地时间今天，国乒呢还会有陈庆桐、王艺迪、古柏曼三位运动员即将在女单的首轮出场。双打比赛国乒的组合呢都是首轮轮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战。今天的男双第二轮16-8，林诗栋、温瑞博将会对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艺迪、陈毅以及王曼玉、蒯曼这两对组合也都会出场。混方第二轮呢，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将会对罗马尼亚的组合约内斯库、索奇。再来看排球方面，17岁以下的女排世锦赛正在智利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里面，中国队是3-0战胜了秘鲁队。三局比分是25-13、25-15和25-20，这样的中国队就以5战全胜的成绩结束了小组赛，先后是战胜了菲律宾队、突尼斯队、委内瑞拉队、墨西哥队和秘鲁队，而且5场比赛呢都是3-0获胜，一局都没有丢，早已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接下来8分决赛也即将开打，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对阵 D 组的第四名多米尼加队。如果能够继续获胜的话，四分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克罗地亚队和捷克队之间的胜者。最后来看斯诺克，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呢继续在太原进行。昨晚32进16的最后两场比赛里面，其中一场是两位中国选手相遇，最后张安达6-5险胜赵鑫头。这场比赛赵鑫头开局阶段呢表现比较出色，比分一度领先，但是张安达越打越好。两个人打成了5-5，进入了最后一局决胜局。决胜局里边呢，两个人又打成了64平，最后是张安达打进了最后的黑球，以71-64获胜。在斯诺克比赛里边，以一颗黑球决胜的这个场景，其实也是并不多见的。另外一场比赛呢，两位英格兰选手相遇，韦克林是6-4战胜了汤姆福特。今天呢，8分决赛就要开打了，下午2点场有2场比赛。第一场呢是吴一泽对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那么这场比赛不用多说，大家都非常期待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在这个赛季能够延续出色的表现。另外一场是周跃龙对刘宏宇，这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首轮击败了强敌，周跃龙是赢下了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而22岁的刘宏宇则是战胜了巴里霍金斯。还有晚场7:30的2场比赛，分别是火箭沙利文对泰国选手桑坎姆，以及肖国栋对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主持人，
5: 好的，王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5次会议，情暖万家正当其时，青春志愿不停歇，温情服务暖。

0: 航图，健身设施进小区，便民健身零距离。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公益培训进社区，文化惠民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8月7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常委会第1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进一步抓实练兵备战，锻造过硬应急应战力量，不断提升支援保障打赢能力。要传承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工作，用心解决官兵后顾之忧，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情暖万家，正当其时。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报道。七至风华正茂，民生关怀更暖。我县深入落实市委5个专项行动部署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县各单位各部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将百姓小事视为心头大事，迅速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今日起，我台开设“情暖万家，正当其时”民生实事行动专栏，全程记录民生实事的办理点滴，让发展温度可感可及，让县庆喜庆浸润民心。70载同心同行，让我们共赴这场温暖之约，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入夏以来，松原茶根湖机场志愿服务工作如火如荼，暖意融融。由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县青年志愿服务联合会统筹开展的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落地见效，广大青年志愿者主动投身机场服务一线，用青春力量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近日，记者走进茶根湖机场，实地探访大学生志愿者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文明的生动场景。身披蓝马甲，服务见初心。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将持续至9月，固定在每周三、周日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在机场客流密集区域，志愿者们主动靠前，贴心帮扶，细致解答出行疑问，指引通行路线，全力化解旅客出行难题，有效补充了机场一线服务力量，缓解了高峰期机场服务压力，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舒心、更安心。青年志愿者张希佳：
1: 我们志愿者每周都会来到这里，在机场最忙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都会穿梭在航站楼里，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维护秩序等。每当听到有人说一句真诚的谢时，我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能用我们的耐心和细心为大家营造一个顺畅舒心的出行环境，就是我们穿上这身蓝马甲最大的意义。
0: 截至目前，该系列志愿活动已开展25次，累计服务过往旅客3000余人次，全程有序规范，实现服务零问题。航站楼内志愿者们热情贴心的服务，不仅减轻了机场工作人员压力，更让外地游客切身感受到我县的温情与文明风貌，获得广泛好评。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回应社区群众就近健身的期盼，县文旅局主动作为推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新建项目落地见效，把健身器材真正送到居民家门口。项目重点覆盖萨尔朗街道、阿穆尔街道、前郭镇等辖区，共在21个小区及广场安装健身路径21套，全部建设安装工作于5月底完成，并顺利通过项目验收。群众有需求，部门有行动，从选址到落地，环环紧扣民生关切。过去不少居民想健身，却苦于就近缺乏活动器材，如今崭新完备的健身设施下楼即享，无论是老人日常舒展筋骨，还是青少年休闲运动，都有了安全便捷的活动空间，群众身边的健身圈逐步成型。 市民孙迎红。
2: 非常感谢咱们政府和文旅局给我们哈萨尔小区安的这些健身器材。之前我们出来溜达只是能聊聊天锻锻炼散散步，然后有了这健身器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儿锻炼啦，然后聊天啊，然后既丰富了我们业余生活，又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总之非常感谢。
0: 项目的落地不仅补上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短板，更切实解决了群众健身去哪练的现实问题，让普惠健身从愿景变为日常，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居民健康素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注入温暖动能。县文旅局体育科科长王亮，
3: 今年我们向上申请了全民健身补短板的项目资金，为我县20个小区一个广场安装了成套的健身器材，补充了我县老旧小区的健身设施，也实现了老百姓出门就能健身的需求。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申请资金，逐步完善我县的城乡健身设施，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
0: 安全小贴士。听众朋友，伪劣食品是指以次充好、掺杂食假的食品。伪劣食品可能含有有害物质，长期食用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如何鉴别伪劣食品？下面这些鉴别伪劣食品的小知识，请收好。伪劣食品的表现形式千奇百怪，鉴别伪劣食品的方法和途径也千差万别。大家可以学习以下方法鉴别部分食品的真假。第一个是蜂蜜的鉴别，色泽依据原品种不同，从水白色、浅红色至深色、暗褐色，颜色均匀一致，具有特定的滋味、气味、无异味，并且常温下呈粘稠液体或部分及全部结晶。而劣质蜂蜜无光泽且浑浊，伴有悬浮物或沉淀，挑起时有断流。第二个是冰鲜鱼与冰冻鱼的鉴别，冰鲜鱼是从海域打捞起来后，整条迅速加入冰来保鲜，冰冻时间不超过72小时，冰冻鱼则冻藏超过72小时，冰鲜鱼口感方面更接近新鲜鱼。冰鲜鱼的鱼皮完整，鱼肉坚实有弹性，鳞片有光泽且不易脱落，鲳、大黄鱼、小黄鱼除外，并且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明清亮，鳃丝清晰呈鲜红色，粘液透明，有海水鱼的咸腥味或淡水鱼的土腥味，但无异臭味。而冰冻鱼解冻后，鱼皮暗淡，鳞片易脱离，指压时形成的凹陷不能较快恢复，并且角膜皱缩或有破裂。第三个是羊肉的鉴别，真羊肉的白肉和红肉是相接的，纹理清晰自然，假羊肉的白肉和红肉是分开的，无明显纹路。冻藏的假羊肉解冻后，红肉和白肉轻轻一碰就分开了，而真羊肉白肉和红肉是相粘连的，并且假羊肉在沸水中煮大概2分钟就会冲散开来，颜色也变得不自然，而真的羊肉肉质反而变紧实了。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前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4: 观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5: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6: 开心快乐每一。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长

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全力遏制冲突暴力。他说，中方对近期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局势升级深感担忧，对持续暴力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深感痛心。在当前地区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 国际社会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全力遏制冲突暴力，拯救无辜生命，捍卫公平正义。他说，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任何犹豫、质疑、动摇都不可接受。加沙和西岸都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以色列应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停止破坏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治理基础。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总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四艘代表性试验船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向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目前，四艘试验船正在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船闸。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8月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展开处置，船上114人已全部安全撤离。救援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12号上午6点，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 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武装部队新闻与公共关系局局长巴卡里·博卡尔·马伊加当天在首都巴马科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马里空军在上述行动期间共出动战机1545架次，实施307次空中打击。 此刻提示：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襄阳市古城县老河口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十堰市防县丹江口市。 随州市随县广水市、襄阳市南漳县保康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陆运河今天进行实船试验，将进行哪些验证，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
1: 轻轻一摇立刻跳转，关闭按钮隐蔽难寻，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
0: 刻意钻平台漏洞薅优惠券羊毛，大批量囤货倒卖上百万，成都一女子涉嫌盗窃被刑拘。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1: 今天这条世纪运河迎来通航前最重要的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将进行哪些验证？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实船试验有哪些亮点和安排。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船闸。那么今天呢，平陆运河是进行通航前的一场实船试验，这也意味着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运河即将迎来一场实打实的大考。那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实船试验的起点啊，它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那么什么是水上综合服务区呢？大家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运河上的高速服务区。未来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呢，来往的货船呢就可以在这里停靠，船员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休整，相当于是给水运航线安了一个贴心的中途的驿站。那么再来说说今天的这个实船试验的一个亮点啊，第一，在我看来就是多吨位的船型齐上阵，来模拟真实通航的场景。那么今天呢，进行实船试验的货轮呢，一共有4艘，包括5000吨级的重载货轮、5000吨级的空载货轮，以及咱们现在目前西江主流的这个能经常看到的3000吨级货轮和1000吨级的货轮。那平陆运河的设计标准呢是5000吨级，未来运河通航之后呢，这种大吨位的这种江海直达的货船和中小型货船会频繁的交汇，因此呢，这个大小船同时参加试验，就是为了还原未来真实的水上交通的局面，来检验不同吨位船只在运河里的适应能力。那昨天呢，我也是在现场注意到工作人员是对这些船舶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并且安装了相关的这些试验设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实船试验当中呢，这些试验设备包括传感器将不断地采集相关的信息，并且实时地反馈试验数据。比如说像这个船往哪个方向走，水流有多急，航道水深多少，以及这个船和船相互比如说打交面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这些相关的数据呢都会进行一个数据化的采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场景测的特别多，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这次实船试验呢其实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那么这段时间内呢会覆盖运河。

0: 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新疆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同步开展呢三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月、掉头操纵以及靠离泊、夜间通航等全科目的实测。同时呢，也将针对枢纽泄水、支流、汇入、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的不利工况择机选择预实验，来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以及布设效果的专线检测。那么具体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实验内容吧。今天的这个四艘货船呢，是会完成马道枢纽的过闸实验。那么平陆运河的起点呢，到终点的水位落差是有65米。当时呢，在设计之初呢，也是为了考虑到克服水位落差呢，保障船舶的正常通行。工程呢是建设有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和纪念枢纽三大节气枢纽，相当于给船舶安装上了这个水上电梯，一级一级的抬升或者是下降。那其中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马道枢纽的就是最上游的枢纽。那么现在呢，这四艘货船是都已经在这个马道枢纽的船闸之内了。然后应该是再过不久的时间，这个出闸方向的这个人字门呢就将缓缓地打开。那么巨大的人字门的起闭，包括闸室的水位升降、船舶这个系舶的稳定性、船闸通行的效率以及整套设备的联动运行情况，也都将是被实测记录，是这一次试验的一个重要内容。那总体来看呢，今天的整场的实船试验就是用这种真船实景、实际工况来为平陆运河通航安全兜底护航，用实打实的实测数据为后续通航规则制定、日常调度管控提供最权威的数据。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
1: 工信部曾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一些 APP 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4: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3: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5: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3: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6: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3: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

0: 险，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1: 本质上还是它这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2: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0: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2: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3: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0: 齐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3: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 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

0: 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1: 平时网购，不少市民都会蹲满减领优惠券，享受小福利。可是有人却把心思放在钻电商平台系统漏洞上。
2: 成都就有一名女子利用家电以旧换新的系统漏洞，使用数十个账号零成本下单数千件全新的家电倒卖变现，涉案金额高达169万元。看似薅羊毛的行为，实际已经触犯刑法。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3: 今年五月，一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警。平台在后台数据排查中发现了大量异常订单，大量全新家电订单支付金额为零，但平台依旧正常发货完成配送。警方随即对异常订单展开全面梳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政委徐波介绍，经核实发现，问题订单足足有3000多笔，并且分散在86个不同用户账号中。随着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信息全都十分反常，处处透着刻意掩饰的痕迹。
4: 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包括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没有具体收货地址，明显就是在躲避侦查。
3: 徐波介绍，结合账号特征、收货规律和订单轨迹，警方通过综合研判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4: 经过相关调查，我们在当天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固定了其犯罪证据。我们按照电商平台进货价大概统计了一下，损失是169万元。
3: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简昌介绍，据调查，张某曾是该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平时经常研究平台各类优惠活动和抵扣规则。一次日常网购时，他意外发现平台以旧换新板块存在系统漏洞。
5: 这个漏洞就是针对购买小型家电类商品过程中，可以采用不断切换两种不同商品的订单，就能让旧的商品抵扣价格覆盖全新商品的价格，实现零元购。例如需要购买一个1000元的新空调，系统显示提供拿来换的旧物品的价值超过1000元，然后在选定的时候快速切换界面，例如用一个价值10元的旧东西切换回主界面，替换刚才价值1000元的旧东西。因为电商规则，过于低价的旧物平台不用上门回收，这时就会出现漏洞，它就可以达到零元购的目的。
3: 尝到甜头后，张某的贪念越来越大，不再满足自己少量使用。为了大批量囤货牟利，他陆续借用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多名同事的账号，一共凑齐86个账号循环刷单、批量下单，海量全新家电不断配送上门。张某又专门租下一间600平米的仓库，专门用来囤积这些低价得来的电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民警吴林希，
6: 堆放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依法搜查、清点再扣押，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3: 民警调查核实，张某囤积的这些全新家电基本都不是自用，他将所有零元获取的电器统一以市场价8折的价格，通过网络二手平台、线下实体商铺对外售卖变现，所有交易流水、牟利记录都被警方逐一固定取证。在深挖案情的过程中，警方还发现了2名涉案人员，均为张某的前同事。两人明知张某利用平台系统漏洞非法获取商品，却抱着贪小便宜的心态默许参与其中，主动索要家电收取好处费，一同参与违法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2名涉案同事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出借账号参与下单的涉案人员已经全部主动退赃退赔。案发后，涉事电商平台已第一时间排查修复系统漏洞，补齐。

0: 技术短板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股市服务站
2: 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随着隔夜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止跌企稳小幅反弹，今天上午呢韩股是再次向上集体熔断，存储的点复苏对于 A 股算力硬件主题产生一定影响，双创指数反弹在前，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涨12点，涨幅0.32%，收在3946点，深成指上涨178点，涨幅1.25%，收在14438点，创业板指涨1.73%，收在3610点。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3819亿，其中上海市场6306亿，深圳市场751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470家涨，比776家下跌，深圳市场2039家上涨，比754家下跌。板块方面，通信设备以3%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其他电源设备、教育光伏设备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下跌近-2%，煤炭开采跌近-1%，银行、电力、医药、商业等跌-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林、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2: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一直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日巴内政部长纳克维正在伊朗同伊方多名官员会晤。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按照他的说法，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同日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多名官员举行会晤。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第3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天，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若按此，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天，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当地时间8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上个月从土耳其秘密搭乘军用飞机离开后，随后转乘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反而更大。据美国方面8月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想要安心出行游玩，就得看懂气象预警。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划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大家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立刻确认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覆盖影响范围，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游玩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产企业超千家，输入性通胀，少子老龄化，哪些因素是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
1: 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0: 上午6:10，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受灾严重，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2: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我们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呢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4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0: 在卡利市一处居民区，争分夺秒的震后搜救正在进行。为了捕捉废墟下可能传出的生命信号，聚集着数百人的救援现场一次次陷入静默。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11号在救援现场记录下的一幕。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
4: 尽管正值中午。

0: 烈日炎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自发赶来的志愿者仍在争分夺秒地搜寻幸存者。他们使用电钻、铁铲等工具，一点点破拆大块的建筑残骸，再排起人墙，将碎石和瓦砾接力运出废墟，装上停在不远处的货车。
1: 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祭祀呼叫，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
2: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3: 有人能听到我吗？发出点声音或者叫一声。
0: 一片静默中，救援人员俯身趴在废墟之上，屏息凝神，仔细倾听，希望捕捉到废墟下幸存者发出的任何声响。为了避免干扰，现场救援指挥人员也尽量不发出声音，通过手势和唇语交流下一步可行的救援方案。
1: 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十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那么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30个小时，但搜救仍然在继续，大家都没有放弃从废墟中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4: 当地时间11号，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弗雷迪·托瓦尔·贝尔卡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发生在哥伦比亚的7.5级强地震是该国有地震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地震之一。同时，此次地震与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5: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就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地震而言，其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哥伦比亚的强震中涉及的则是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者的地质背景各不相同。尽管这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我们不能说委内瑞拉的地震引发了哥伦比亚此次强震，两次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6: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5: 此次强震确实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之一，就其造成的破坏力而言，它不仅震级特别高，还对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造成了影响。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场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远离震中的地区，人们感受到的震感却异常强烈。按理说震感本应较弱，这取决于场地效应和当地的具体地质条件，这不仅涉及土壤因素和地质构成，还涉及当地楼房、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类型，所有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地震的破坏力和震感在某些区域显著增强，甚至比震中附近的震感还要强烈。
4: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此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那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8: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

0: 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中东。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
3: 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6次访问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他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此前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事调整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6: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暂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那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3: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
2: 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3: 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2: 这一匿名的当地军方人士称，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
2: 叶海亚称，相关打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罗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天气。那么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的降水是比较强的，像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啊将多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出现。另外呢，在蒙古国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将有小雨是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在北部的局地呢可能有中雨，伴随着降水，后天蒙古国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不过西部和东部、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出头。那么欧洲天气呢，我们重点就来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两天西欧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像法国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以上，局地可能接近40度，不过本周末两天法国一带的气温将明显的下降，比如巴黎哈，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38、9度，不过本周末的最高气温是回落到30度以下。那对于中欧一带来说，一直到本周六气温呢将持续的上升，中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将上升到35度左右，像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等的气温都是明显上升的状态。而在俄罗斯西部呢，未来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左右，偏北部分地区可能不足15度，像莫斯科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只有15度左右。好，天气呢说在这里。
3: 嗯，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10:25，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持续强降水天气对多地交通产生持续影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

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北京、河北、河南、湖北、云南五省市国省干线共有19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总台记者今天从河南省郑州市水利局了解到，8月10号20点到今天7点，郑州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34.0毫米。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郑州仍有大到暴雨。按照郑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水利局决定于今天8点将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今天8点03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郑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1级红色预警。今天8点到20点，郑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为新密市北部及南部、荥阳市西部及南部、巩义市中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荥阳市自今天0点到明天8点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三停应急管控措施。郑州市自今天6点起到明天8点，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2号13点05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伊拉克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声明强调，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其法律地位或赋予占领方任何缺乏依据的合法性。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大王滩水库持续超汛限水位运行，为确保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泄洪时间为今天8点到8月16号8点。由于泄洪时间较长，提醒市民群众自觉远离河道行洪范围，增强安全意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14年来首次，日本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输入性通胀，少子老龄化，哪些因素是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
1: 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3大原因。
3: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它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非常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2: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宏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4: 生产者的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5: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2: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增加22.5%，达到17.4292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2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3: 我们看到呢，就是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说

0: 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1: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0: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些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十一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六月到七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气温则创同期最高纪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一月至六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4: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和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5: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十一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

0: 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的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沃龙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一起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
3: 河水水位不断下降，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低水位现象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4: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看到维斯瓦河水位这么低，能看到河床了，看来情况很严峻。水位过低将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华沙的自来水就取自维斯瓦河。
5: 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因为最近气候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时而酷热，时而严寒。
6: The water level is very low.
7: 水位一直很低，这不仅发生在维斯瓦河，也发生在波兰乃至欧洲的很多河流。看看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就知道了，那里的水位也创下了新低，核电站也已经部分关闭。
3: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专家表示，今年维斯瓦河水位持续偏低，近期创下当地水文站有记录以来最低值，这主要是持续水文干旱造成的结果。而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水文预报专家米哈乌·希克拉，
8: 今年以来波兰持续受到水文干旱影响，冬季降水明显偏少，而今年夏季降水主要以局地雷暴为主，这类降雨持续时间短，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和河流径流。
3: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气候变化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1: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

0: 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一些人质疑这样的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此外，俄军过去一天控制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方面11号称，俄军袭击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人死亡。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11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11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1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后受损。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通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一处物流设施，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奥尔斯克炼油厂等设施。
4: 大量水母涌入法国格拉沃利诺核电站3座反应堆停运。总台记者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诺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目前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仅1座满负荷运行，另有1座以50%的功率运行，1座正在维护，其余3座因水母大量出现而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诺核电站去年

0: 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随后等待约三天才重新启动首座反应堆。
1: 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据泰国政府网站十一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六十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十一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胡晶、王悦、刘婷婷，主持人罗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避暑游、体验游、购物游、文化游，这个夏天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 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这项调查在 CGTN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五语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7085名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在被问及如果来

中国旅游，你最期待购买哪些商品时，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青睐，48.3%。23.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特色文创产品，18.7%的受访者选择特色食品和零食，9.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传统服饰和潮流服饰。近日，全球知名企业家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普通人跳出西方媒体的单一叙事，靠亲身游历建立客观认知，跨越山海的游客亲眼看到鲜活的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今天片方宣布《蜜月》延期至9月17号。台风灿红当地时间11号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造成至少4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11号晚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日本方面12号援引东京电力公司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茨城县、立木县约3480户用户停电。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目前为234人。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 U17 女排锦标赛于8月6号到16号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圣费利佩和洛斯安蒂斯举行。当地时间11号，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小组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以3-0大胜秘鲁队，凭借5场全胜未失一局的战绩，锁定 B 组头名，晋级16强。此刻提示：目前持续强降水天气对多地交通产生持续影响，北京、河北等5省市国省干线190个路段封闭管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何超长，停止编号后为何还能在北方持续造成巨大影响，
1: 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应该如何退改签，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15分钟五次潜入泥水疏通排水口，浙江一村干部徒手打捞排涝生命线，获全网点赞。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
1: 河南多地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铁路方面，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
0: 监测显示，北京从昨天中午开始逐渐出现降雨，当天中午12点到今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达16.6毫米，城区平均12.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达到175.6毫米。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北京降雨将逐渐减弱。
1: 针对此轮降雨，北京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调度、人员转移、地灾监测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北京市防止对房山区、门头沟区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昌平、通州等8个区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截至昨晚9点，北京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00多家，疏散劝返游客1300多人，在建工地3300多家停工。
0: 此外，还转移养老机构老年人4758人，儿童福利机构80人，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均在降雨前完成转移。特别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致灾性。来北京游玩的游客，请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的准备。
1: 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生命周期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目前雨带北台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带来如此多的降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 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

0: 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至上午8点，台风浪卡中心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15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4: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请听总台记者翟壮、陈曦、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5: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天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乘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介绍，
6: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连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5: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几天前，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侵袭杭州，致使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降雨量骤增，村内核心泄洪池塘排水口被杂物堵塞，村民家园面临被淹风险。危急时刻，村干部祝徐伟挺身而出，不顾水深湍急，毅然纵身入水，5次反复下潜到泥水里，徒手清理堵塞杂物，最终打通泄洪通道，化解村庄积水险情。
4: 满身泥泞、多处划伤的他，用坚守与担当筑牢乡村防台安全防线，诠释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初心，受到全网点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3: 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杭州萧山区遭遇强降雨。杭州萧山净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祝家村一处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池塘下方的排水口装有铁丝网，暴雨冲来的树枝、树皮和生活杂物缠在网上，堵住了水流。这座池塘水深超一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了脚踝。村民陈叶新：
8: 雨很大，水位也很高，水位到膝盖上面，有几位农户家里已经倒灌进水了。
3: 这个池塘是祝家村核心的泄洪通道，出水口一堵，整个村子的水没地方去。村党总支副书记朱徐伟带着几名村委赶到现场处理，大家用锄头等工具打捞杂物，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几次尝试后，堵塞仍未明显缓解。祝徐伟：
9: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3: 水位还在涨，祝徐伟只能争分夺秒，没多想，他马上脱去外衣进入水中。池塘正常水深1.3米左右，受持续降雨和排水口堵塞影响，当时水深已达1.6至1.7米。祝徐伟站进去，水几乎没到了脖子。祝徐伟说，下去时没想太多，想着能轻一点是一点，而真正进入水下后，他才感受到困难。水下飘着树叶、树枝等杂物，出水口附近吸力很大。
9: 不下淹的话，我抓不住，那我只能下淹，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一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
3: 就这样，祝徐伟用一只脚抵住水下管道，一只手紧紧抓住水管稳住身体，另一只手伸向铁丝网，徒手扯下吸附在上面的杂物，抓两把换一口气再下去。就这样，铁丝网上的杂物被一点点扯开，堵塞处瞬间形成一道漩涡，水位开始下降。短短15分钟，他这样反复下潜了5次，上来以后，祝徐伟的脚还在发抖，身上全是黑泥，手脚多处划伤。
9: 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血流太急了。
3: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在祝家村长大，熟悉附近水域，也有一定水性，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9号算是台风白海豚对净化镇影响最猛的一天。朱旭伟说，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转移群众，垒沙包，巡查山塘水库，中间有短暂休息过，但人一直在村里，遇到情况要迅速到位。采访中，朱旭伟反复说自己只是防台现场的一个小点，台风过后他又带队开展村道路面等清理，清除枯枝淤泥和杂物。祝徐伟说，
9: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把自己一点小小的东西尽量就是服务大家。这次台风过去了，我们再自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3: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净不干净？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每天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1: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10: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11: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10: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的。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皮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
4: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
14: 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5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15: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坛创新的新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
16: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7: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16: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1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0: 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大部、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及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北京西部和东部、河北西南部和中部、浙江东部、河南中部和南部、湖北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部、河北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今天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由于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干旱形势日益严重。韩国政府为此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自8月12号起，向干旱严重的庆尚南道提供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进行供水支援工作。据统计，截至12号，庆尚南道共有2121公顷农田遭受旱灾。欧洲航天局11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天文和天体物理学》上。此刻提示，雨天路面有积水，行车途中应当如何安全通过积水路面？交警提醒，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的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1: 控制西瓜籽大小的秘密揭晓，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否可以掌控，将给西瓜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五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兴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

0: 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她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湖南长沙，青年小象在求职面试途中遇到有人轻生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出手相救，遗憾错过了面试机会。在关乎个人前程与岌岌可危的生命之间，他用朴素的选择诠释了普通人本真的善良。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王千多娃的报道。
2: 8月3日早上，长沙烟火如常，车流不息。小象正骑车前往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参加助理岗位的面试，可在途经橘子洲大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女孩坐在大桥护栏外侧，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象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十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象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3: 桥边边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然后协助了警察救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条生命要是当我面没了，那我就会有点愧疚吧。因为他在这个桥的边边也算是有个10多米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控，我也可以救。
2: 江水湍急，救援难度大。另一位热心市民下水后不慎崴伤脚腕，无法继续施救。小象随即独自配合民警开展救援，成功将昏迷的女孩救上岸，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浑身湿透的小象站在岸边，在紧绷的情绪平复后，才想起自己原本赶赴的面试早已被耽误，没有纠结懊悔，也没有权衡得失。小象联系招聘方，坦诚说明失约原因。小象告诉记者，
3: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选择要救他，我就跟公司说，我说今天面试有可能赶不上，我说我再救人。
2: 公司了解到情况后，被小象的善良与坦诚深深打动，破例为他重新安排了面试。
3: 就是很开心啊，又救了一个人，然后还有重新的一次机会。
2: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态度，小象顺利通过了后面的面试，成功拿到了录用资格。来自衡阳的小象今年18岁，他早早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独立打拼。
3: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叛逆吧，因为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我老爸老妈也是挺为我操心的，社会自然会教你一些道理嘛，这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选择的。
2: 他曾学习50多年，也从事过保安、服务员、外卖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象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遗憾。
3: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一分钟的危险，多一秒钟的危险。我要是不犹豫，有可能就救上来了。
2: 因此次见义勇为的举动，小象获得了相应的奖励。面对这份嘉奖，他的想法简单又质朴，一方面想用奖金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始终牵挂着被救女孩的近况，打算用部分奖金买些东西前去探望女孩，真心期盼对方能够走出低谷，重拾生活信心。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西瓜是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可吃西瓜的时候边吃边吐籽儿，边吐籽儿总感觉呢是有点麻烦的。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西瓜籽儿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
1: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儿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以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吐籽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3: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
1: 两天，在陕西省渭南市的白水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抓紧时间在采摘，线下地头收购和线上电商销售双渠道同步发力。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4: 在白水县城关街道的一处果园，果农刘二宝和家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苹果，大家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有条不紊。
5: 今年这好了，预计能下七千来一盒，就是能卖25000左右。
4: 白水苹果果形端正，色泽艳丽，甜脆多汁，深受外地市场青睐。每到成熟季，许多客商选择果园直采、地头交易、现场装车的销售模式，省去流通环节。广东汕头苹果客商张朝兴：
6: 来白水收苹果已经有20年左右了，口感甜脆，然后收了以后就运往这个广东汕头销售，得到消费者的好评。
4: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线上销路也不断拓宽。白水县的电商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礼盒精装、冷链包邮等方式，把白水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送全国消费者手中。白水县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田：
7: 目前我们销售的苹果有华硕、米奇拉和秦阳苹果，然后这三款苹果呢口感各有特色，现在我们日均订单大概在100单左右，订单渠道呢以朋友圈、短视频及各大电商平台为主，发货辐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内各地。总体来说，现阶段线上电商整体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4: 近年来，白水县全面布局早中晚熟苹果，实现了错峰上市，抢占市场。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年产量达到60万吨左右。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

0: 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第九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 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 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还称，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多次紧急着陆。今年2月和5月，分别在日本岩手县的花卷机场和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厚木基地。 发生过类似情况。鱼鹰运输机事故多发。2023年11月，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机上8人全部死亡。多名知情人士11号称，白宫已要求司法部考虑对曾受控蓄意破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 美国前奥运选手赫恩提起新指控。不过，赫恩所涉案件的主审法官定于9月举行听证会，以裁定司法部是否不得再以同一犯罪行为起诉赫恩。赫恩的律师诺姆·艾森称，重新起诉赫恩将标志一个让人震惊的首例。司法部自己承认缺乏定罪证据而败诉的案件能起死回生。 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2点，四川、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已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乐山、绵阳、德阳部分区县更新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0: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

0: 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

0: 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1: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是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0: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丰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2: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0: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0: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1: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0: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挖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挖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挖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2: 反挖人声呐呢就是发现挖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挖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挖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挖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0: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挖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挖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1: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挖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挖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 然后定好时间以后，挖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

0: 磁性血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近驱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过了，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0: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个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是人有贵人来。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

0: 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1: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0: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2: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0: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3: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0: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4: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5: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0: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5: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

0: 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1: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 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0: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1: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那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以来啊，在登陆点的附近及环流北侧和东侧的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呢特大暴雨，展现了极强的降雨能力。那尽管白海豚已经于昨天停编了，但是未来几天啊，它的残余环流还将结合冷空气是继续的给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大到暴雨呢出现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那么今明两天啊，北方多地呢由于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将迎来清凉天气。其中今天华北是显著降温哈，多地的最高气温降到不足28度。后天呢，东北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温，像沈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十分的凉爽。好，这样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景瑞。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8月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公布了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在审查针对也门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美国媒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美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这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公开承认美军在冲突中对非战斗人员造成了重大伤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42，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轮台县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记者今天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鱼鹰运输机事故多发，2023年11月，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机上8人全部死亡。当地时间8月11号晚，救援人员在哥伦比亚佩雷拉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成功救出一名被困36小时的女子，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当地消防部门与救援队伍正持续开展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强震，波及咖啡主产区，其中佩雷拉和卡利受灾最为严重。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身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当前至明天早晨，北京有大雨到暴雨，明显的降雨时段为今天白天，短时雨强较大，夜间降雨减弱，明天早晨基本结束。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中，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房山、通州、经开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请加强防范，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齐姐，中秋快乐。
1: 哎呀，神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军十一号称，使用导弹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一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那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博凡，那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哈是越来越近了。那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上各自又有哪些新的表态和动作呢？
2: 好的，美国方面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正在全面实施。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叫维拉瓦诺号的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在维拉瓦诺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也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愈烈的同时，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希夫11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他表示，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多名官员举行会晤。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到9500万立方米。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呢，伊朗的天然气日产量减少了约2.3亿立方米。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0: 持续的战乱给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多个产业均遭到重创。废墟之中幸存下的蜂箱成为巴勒斯坦养蜂人伊文·阿什卡尔重建养蜂产业支撑全家生计的希望。不过当地养蜂业要实现复苏却并不容易。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3: 历经近2年的流离失所后，加沙北部杰巴利耶地区的养蜂人尼文·阿什卡尔得以重返故乡。然而他原本赖以生存的养蜂业已在战火中近乎覆灭。幸运的是，残垣断壁中的一箱蜜蜂为绝境中的他带来了希望。战乱彻底改写了尼文·阿什卡尔一家的生活，丈夫和儿子

0: 因伤致残，失去了劳动能力，他只有依靠这箱蜜蜂来养活家人。如今他已悉心培育出五个蜂箱，依靠销售蜂蜜生活。尼文·阿什卡尔表示，
1: 我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成群的蜜蜂，我们全力搜寻，设法收回蜂群，最终找到了一个存活的蜂箱。在我原本的300个蜂箱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0: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协会负责人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战前加沙养蜂产业体系完善，从业者众多，为许多家庭提供收入，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而战争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2: 战争袭来，摧毁了一切，加沙被彻底摧毁，养蜂行业也未能幸免。战前我们拥有超3万个蜂箱，450余名资深养蜂人，450余名新手养蜂人，超1000个家庭依靠这个行业谋生。养蜂业对当地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蜜蜂，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0: 据易卜拉辛·达布贝赫介绍，如今养蜂产业复苏缓慢，他只能在加沙城一处损毁严重的建筑屋顶上养蜂。此外，以色列方面拒绝允许养蜂用品进入加沙，让试图恢复养蜂业的人更加举步维艰。易卜拉辛·达布贝赫表示，加沙的养蜂业正在濒临消亡。
2: 战争摧毁了养蜂行业超过95%的产能，绝大多数蜂箱所处的区域都被划入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控制区内，没有人能够进入，蜂箱被彻底毁坏。如今养蜂行业面临设备、蜂药全面短缺等难题，这让养蜂业濒临绝境。
0: 对于尼文·阿什卡尔而言，能找到留存的蜂箱是幸运的，而养蜂业的凋敝对他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养蜂人来说又是不幸的。艰难复产的尼文·阿什卡尔表示，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坚持艰难复产。
1: 战前一公斤蜂蜜售价60谢克尔，如今出于对伤病民众的体恤，我们定价150谢克尔。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纯正的蜂蜜，因为我们的蜂群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有养殖设备器械都已损毁报废，我如今只能依靠切割售卖蜂蜡维持生活。
3: 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4: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卡利市，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珊湖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动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了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收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的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的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仍然处

0: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没有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1: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2.5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1.7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2: 那么7年过去，爱泼斯坦还有哪些谜团未解？这些谜团又为何迟迟无法解开？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1: 问题一：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2019年7月，爱泼斯坦因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8月10号，爱泼斯坦在纽约一座监狱等待审判期间神秘死亡，法医称他是自缢而亡，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单。但蹊跷的是，爱泼斯坦死亡当天，狱警睡着了，监控出故障了，狱友离开了，疑点众多。此外，今年1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总计超过300万。

0: 页、2000多段视频和18万张图片。不过，尽管联邦法律要求公布几乎全部相关文件，司法部仍对大量爱泼斯坦案材料进行删改和隐瞒。而时任司法部长邦迪也在国会拒绝正面回应。民主党议员杰罗德·纳德勒：
1: 爱泼斯坦的共犯中，你们司法部起诉了多少人？你们到底在调查多少名施害者？
0: 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
2: 首先，你表现的，我发现，不好意思，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回答。你的表演很荒唐。
0: 问题二，爱泼斯坦案谜团为何迟迟不能解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过去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爱泼斯坦案呢是一个谜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案呢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这些政治经济精英的这些利益，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人呢颜面尽失，所以才会出现呢这些政经精英呢动用了所有权力工具，最终呢阻止了外界呢对于这个爱泼斯坦案的一系列的这种真相呢一个全部的这种了解。但是面对这个美国选举政治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其实是欺骗性的刺激选民、动员选民。那某一党呢，往往会炒作爱泼斯坦案，以这个所谓的要公开信息作为承诺，来实现自身选票的这个最大化。那最终呢，得势之后呢，也不去真正去兑现承诺，外界可能最终呢，也不会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全貌。
0: 问题三，爱泼斯坦案谜团难解，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3: 毫无疑问呢，爱泼斯坦案应该说是彻底的揭开了这个美式民主和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的这样一些这个遮羞布。那么揭示出呢，当前美国社会这种失衡撕裂、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司法失灵的这种复合乱象。那么一方面呢，应该说呢是体现出来呢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腐化堕落哈。这个爱泼斯坦案爆发之后呢，这个受到应有惩戒的人呢却非常有限，这就充分说明呢，事实上美国司法体系呢根本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哈，更多的呢还是保护了这些美国的这些权贵群体。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还是美国政治的这种衰败，利用这种民意炒作，根本不去有效的回应民意。爱泼斯坦案呢变成了一种党争工具，任何一方呢都不去真正的来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呢就是问题的这样一个这个源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哎呀，下去，我们现在药厨刚跳风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李姐，中秋快乐。
8: 哎呀，神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7: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8: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7: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8: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9: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我们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的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支付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以及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些内容与此前讨论的和平路线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在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上周末以来，石油设施接连遭遇无人机袭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声明说，扎维亚炼油厂的一处储油罐遭袭，引发严重火灾并完全坍塌。声明还说，如袭击持续发生，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扎维亚炼油厂日加工能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西部最大炼油厂之一，也是利比亚国内重要燃料供应枢纽。此刻提示，今天天津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受天气的影响，截至12点30分，天津滨海机场的航班已取消4架次，延误13架次。往西南方向，成都、贵阳、昆明的航班受影响较大。同时，因为天津市境内降雨，金宁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封闭，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那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1: 那今天这场通航前的大考都会进行哪些验证，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134.2公里的平陆运

0: 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助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0: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0: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您看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今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 今年九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

0: 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健说：“目前我们平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 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平时网购的时候啊，不少的这个市民朋友呢，都会选择去蹲满减领优惠券，享受小福利。可有人呢，却把心思放在了钻电商平台系统的漏洞上。那成都呢，就有一名女子利用家电以旧换新的系统漏洞，使用数十个账号，零成本下单数千件全新的家电倒卖变现，涉案金额高达169万元。 那看似薅羊毛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刑法。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2: 今年5月，一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警，平台在后台数据排查中发现了大量异常订单。 大量全新家电订单支付金额为零，但平台依旧正常发货完成配送。警方随即对异常订单展开全面梳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政委徐波介绍，经核实发现，问题订单足足有3000多笔，并且分散在86个不同用户账号中。随着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信息全都十分反常。 处处透着刻意掩饰的痕迹。
3: 所谓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包括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没有具体收货地址，明显就是在躲避侦查。
2: 徐波介绍，结合账号特征、收货规律和订单轨迹，警方通过综合研判，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3: 经过相关调查，我们在当天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2: 并固定了其犯罪证据。我们按照电商平台进货价大概统计了一下，损失是169万元。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简昌介绍，据调查，张某曾是该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平时经常研究平台各类优惠活动和抵扣规则。
4: 一次日常网购时，他意外发现平台以旧换新板块存在系统漏洞。
5: 这个漏洞就是针对购买小型家电类商品过程中，可以采用不断切换两种不同商品的订单，就能让旧的商品抵扣价格覆盖全新商品的价格，实现零元购。例如，需要购买一个1000元的新空调，系统显示提供拿来换的旧物品的价值超过1000元，然后在选定的时候快速切换界面。
2: 例如用一个价值10元的旧东西，因为电商规则过于低价的旧物，平台不用上门回收，这时就会出现漏洞，它就可以达到零元购的目的。尝到甜头后，张某的贪念越来越大，不再满足自己少量使用。为了大批量囤货牟利，他陆续借用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多名同事的账号，一共凑齐86个账号循环刷单，批量下单。
6: 还量全新家电不断配送上门，张某又专门租下一间600平米的仓库，专门用来囤积这些低价得来的电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民警吴林希堆放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依法搜查、清点、再扣押。
2: 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民警调查核实，张某囤积的这些全新家电基本都不是自用，他将所有零元获取的电器统一以市场价8折的价格通过网络二手平台、线下实体商铺对外售卖变现，所有交易流水、牟利记录都被警方逐一固定取证。 在深挖案情的过程中，警方还发现了2名涉案人员，均为张某的前同事。2人明知张某利用平台系统漏洞非法获取商品，却抱着贪小便宜的心态默许参与其中，主动索要家电收取好处费，一同参与违法牟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2名涉案同事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

0: 涉事电商平台已第一时间排查修复系统漏洞，补齐技术短板，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 87.8%， 环比增长 4.9%， 其中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 58.8%， 较同期增加 14%。 同时，七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 77.5万辆， 同比增长 87%， 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 14.3万辆， 同比增长 108%。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七月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有效稳住车企批发与产能，缓解国内销售疲软压力。新能源渗透率持续突破新高，供给端新国标合规产品集中迭代上市，行业从价格内卷全面转向价值竞争。这个月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整个
4: 65.1%的历史的新高的状态，七月份表现来看相对较强。 出口的市场中，新能源车达到了54万的水平，同比增长了138%，不依赖于基础设施的这种增程制和插电混动获得海外市场的一个认可。尤其是小型的插混跟增程，在海外市场现在也开始大量的销售，而今年的纯电动的出口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8%的一个超级良好的状态。
2: 崔东树认为，近期国际油价震荡上行，传统燃油车需求持续走弱，也成为新能源车逆势走强的核心外部利好，持续拓宽新能源车型的国内和海外市场增长空间。整体来看，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路蓄力。
4: 八月份整体来看，总量化、弱修复、结构强分化的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关键是高油价对车市带来巨大的一个干扰。未来来看，我们也会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的一些政策。汽车消费扶持的预期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升级，推动车市良好发展。
1: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先来看斯诺克的比赛啊，这比赛正在进行，

0: 这样国乒总共是四个运动员进入了这次比赛的男单第二轮，除了向鹏呢，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女单首轮呢，昨天毛曼玉3-0战胜了埃及的麦什里夫，也是成为了第四位进入女单第二轮的国乒选手。另外呢，当地时间今天啊，北京时间可能从晚上开始，国乒还有陈幸同、王艺迪、蒯曼三位选手即将在女单的首轮当中出场。双打比赛呢，国乒组合都是首轮轮空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出战。那么今天有男双第二轮16进8的比赛，林诗栋、温瑞博将会对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艺迪、陈毅以及王曼玉、蒯曼这两对组合也都会出战。混双第二轮，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的对手会是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索奇。最后来看排球啊，17岁以下的女排世锦赛正在智利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里面，中国队3-0击败了秘鲁队。三局比分是25-13、25-15和25-20，这样的中国队就以5战全胜、一局不丢的成绩，结束了小组赛，先后战胜的是菲律宾队、突尼斯队、委内瑞拉队、墨西哥队和秘鲁队，早就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接下来的8分决赛呢，也即将开打了。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5点对阵 D 组的第四名多米尼加队。如果能够继续获胜，4分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克罗地亚队和捷克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

0: 涨幅1.09%，收在14414点；创业板指涨1.49%，收在3602点；科创50、科创100也分别收涨1.61%和1.6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524亿，其中上海市场9861亿，深圳市场1166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各有1660家上涨和2236家上涨，下跌均是618家。板块方面，房地产、通信设备以3%以上涨幅领涨，联建、教育、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非金属材料、白酒等板块涨幅超过2%。调整前列，油气开采跌幅超过-2%，煤炭开采跌幅0.6%，而美容护理、银行、电力等跌幅均不到-0.5%。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航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为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架飞机抵达英国后，

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57，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12:24，淮河中游支流沙影河周口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我国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实行准许证制度，企业应当主动向海关提交准许证，禁止私自进出口。而近日，浙江宁波北仑海关在一批出口货物中查获一批伪报瞒报为宠物用品试图出口的高纯度黄金金箔纸，共计5000张。目前该批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理，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披露，涉事的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东部地区当天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2人死亡，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欧洲航天局11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的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此刻提示，目前北京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中，面对持续强降雨，除了关注预警信息，家中常备的东西在紧急时刻也能变身应急神器。把保鲜膜平整地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包裹翻转粘合，就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以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了400头左右。那主要呢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以及是山林区域。
0: 那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为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能实现逆势增长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3: 我们现在在看到这
4: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4: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5: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4: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2: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4: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2: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6: 一般大象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啊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

0: 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江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啊，那你就看到如果。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1: 觉得非常欣慰是。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在湖南长沙，青年小象在求职面试的途中遇到有人轻生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出手相救，遗憾错过了面试机会。在关乎个人前程与岌岌可危的生命之间，他用朴素的选择诠释了普通人本真的善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王千多娃的报道。
5: 8月3日早上，长沙烟火如常，车流不息。小象正骑车前往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参加助理岗位的面试，可在途经橘子洲大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女孩坐在大桥护栏外侧，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象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10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象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6: 桥边边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然后协助了警察救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条生命要是当我面没了，那我就会有点愧疚吧。因为他在那个桥的边边，也算是有个10多米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控，我也可以救。
5: 江水湍急，救援难度大。另一位热心市民下水后不慎崴伤脚腕，无法继续施救。小象随即独自配合民警开展救援，成功将昏迷的女孩救上岸，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浑身湿透的小象站在岸边，在紧绷的情绪平复后，才想起自己原本赶赴的面试早已被耽误，没有纠结懊悔，也没有权衡得失。小象联系招聘方，坦诚说明失约原因。小象告诉记者，
6: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选择要救他，我就跟公司说，我说今天面试有可能赶不上，而我在救人。
5: 公司了解到情况后，被小象的善良与坦诚深深打动，破例为他重新安排了面试。
6: 就是很开心啊，又救了一个人，然后还有重新的一次机会。
5: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态度，小象顺利通过了后面的面试，成功拿到了录用资格。来自衡阳的小象今年18岁，他早早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独立打拼。
6: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叛逆吧，因为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我老爸老妈也是挺为我操心的，社会自然会教你一些道理嘛，这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选择的。
5: 他曾学习50多年，也从事过保安、服务员、外卖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象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遗憾。
7: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

0: 人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祝家村一处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池塘下方的排水口装有铁丝网，暴雨冲来的树枝、树皮和生活杂物缠在网上，堵住了水流。这座池塘水深超一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了脚踝。村民陈叶新：
1: 雨很大，水位也很高，水位到膝盖上面，有几位农户家里已经倒灌进水了。
0: 这个池塘是祝家村核心的泄洪通道，出水口一堵，整个村子的水没地方去。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赶到现场处理，大家用锄头等工具打捞杂物。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几次尝试后，堵塞仍未明显缓解。祝徐伟：
2: 当时在漫出的前期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0: 水位还在涨，祝徐伟只能争分夺秒，没多想，他马上脱去外衣进入水中。池塘正常水深1.3米左右，受持续降雨和排水口堵塞影响，当时水深已达1.6至1.7米。祝徐伟站进去，水几乎没到了脖子。祝徐伟说，下去时没想太多，想着能轻一点是一点，而真正进入水下后，他才感受到困难。水下飘着树叶、树枝等杂物，出水口附近吸力很大。
2: 不下淹的话，我抓不住，那我只能下淹，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一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
0: 就这样，祝徐伟用一只脚抵住水下管道，一只手紧紧抓住水管稳住身体，另一只手伸向铁丝网，徒手扯下吸附在上面的杂物，抓两把换一口气再下去。就这样，铁丝网上的杂物被一点点扯开，堵塞处瞬间形成一道漩涡，水位开始下降。短短15分钟，他这样反复下潜了5次，上来以后，祝徐伟的脚还在发抖，身上全是黑泥，手脚多处划伤。
2: 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0: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在祝家村长大，熟悉附近水域，也有一定水性，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9号算是台风白海豚对进化镇影响最猛的一天。朱旭伟说，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转移群众，垒沙包，巡查山塘水库，中间有短暂休息过，但人一直在村里，遇到情况要迅速到位。采访中，朱旭伟反复说自己只是防台现场的一个小点，台风过后他又带队开展村道路面等清理，清除枯枝淤泥和杂物。祝徐伟说，
2: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把自己一点小小的东西尽量就是服务大家。这次台风过去了，我们再自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建议减少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和相关说明，行政令建议所有美国儿童接种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白喉、破伤风等11种疾病的疫苗。较之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针对18种疾病接种疫苗有所减少。行政令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接种，并建议所有疫苗都应在不同时间分开单独接种。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行政令建议各州参考行政令并更新现有法律法规，同时指示司法部推动对各州相应的法律诉讼。按行政令的说法，调整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及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大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2倍以上。然而有消息称，行政令遭到医生们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现有接种建议基于美国的多年实践以及美国民众的现实需要，没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有必要调整。他们担心减少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暴露于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消息援引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的表态称，没有已发表的科学证据表明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分成3种疫苗接种有任何好处，这样做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据悉，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行政令也在美国国会引发反对声音。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比尔·卡西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疫苗分开接种意味着儿童要接种更多剂次才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家长应听从儿科医生关于疫苗的建议，而不是一项不准确的行政令。
9: 大量水母涌入法国格拉沃利诺核电站3座反应堆停运。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诺核电站3座反应堆被迫停运。目前，该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仅1座满负荷运行，另有1座以50%的功率运行，1座正在维护。其余3座因水母大量出现而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诺核电站去年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随后等待约3天才重新启动首座反应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东部地区暑热缩减，四川盆地、新疆等地却仍有高温。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啊，未来三四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的缩减。东北地区一直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华南等地的高温呢也会减少。我们继续来看，像今两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华北、东北地区的气温下滑。今天呢是华北一带降温比较的明显哈，像北京，那昨天的最高气温33.3度，但是今天午后14点、15点的时候呢，气温还不足27度。而东北地区多地呢，今天还比较炎热，明天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像哈尔滨、长春、沈阳，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明天就会降到25度上下了，凉快不少。此外呢，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普遍还有高温，而明天开始啊，高温也将逐渐减少。像南宁、广州，那明天或后天都会暂时都会退出高温行列。福州是本周末开始，高温也会暂停。不过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啊，未来几天仍有高温。像重庆，今后6、7天高温持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9度上下。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那常年八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哈，炎热正当时，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0: 嗯，好的，景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当地时间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道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方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媒体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到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道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14分，在吉尔吉斯斯坦北纬42.02度、东经75.4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津巴布韦民防部门表示，当地时间11号，津巴布韦卡里巴湖一艘超载渡轮发生倾覆事故，至少15人死亡，27人仍下落不明，77人获救。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今天10点25分，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今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客流与订单自然

0: 回落。
1: 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陈世华表示，
0: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激励消费，推动汽车行业平稳运行。
2: 那如何看？

0: 油车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另外我们出口呢是现在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2026年1到7月份出口呢超过了600万辆，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比去年的话，增长可能能达到70%。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呢，说我们整体的增长呢算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平稳。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闲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0: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现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展望下半年，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0: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认为，下半年汽车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时倒在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呢，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当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
4: 那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

0: 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1: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0: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日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发生在2023年12月23日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时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辆充电。下车后仅1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着站起后，又于2分钟后倒地，最终于当天16时23分不幸猝死。
1: 李先生去世时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以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
0: 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2: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0: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2: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0: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2: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0: 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时间看，猝死发生在驾驶的延续状态中，
2: 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时的身体形态、走路姿势已经出现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
0: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一审主审法官毛建忠强调，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而不应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
2: 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我们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牢牢把握上述理念，同时在法律框架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保护。
0: 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建议，
3: 网约车司机要主动了解相应政策的变化， 遇到事故时及时的固定事故证据，保存伤害材料，以便于后续索赔。同时，网约车司机通常工作强度都较大，职业伤害又难以察觉，司机在工作中要避免疲劳驾驶，在身体不适时要及时的就医。
0: 何刚对网约车平台也提出了建议，
3: 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关怀，自觉的履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可以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实现对从业人员保障的兜底，当发生事故时及时的履行申报义务，帮助从业人员获得保障。
0: 法官建议保险公司优化产品，及时理赔。
3: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要规范保险条款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约定不明、容易引发歧义的术语，要进行特别的说明，使保险条款更加容易理解。对于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要及时的理赔，避免当事人受累。

0: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

0: 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一些人质疑这样的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救援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卡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在我身后是卡利南部的一处受灾居民楼。据现场人员介绍，地震后这里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的救援当中。那么就在记者刚刚抵达不久，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骚动，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们正在协调救护车，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那么可以看到，就在刚刚一辆救护车抵达现场，现场的救援人员立刻赶到废墟现场去营救被困的人员。现场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对可能被援助的生命的生存抱有着希望。那么此外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通过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刘婷婷，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an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

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影响逐步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的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客流快速回升。昨天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此前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空港口岸运行受到较大影响。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密歇根州是知名的摇摆州，现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大选中均在该州获胜，前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则在2020年拿下该州。该议席的归属对民主党人能否夺回参议院掌控权至关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时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
1: 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免票儿童来乘车，但核心前提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不影响其他旅客。
1: 12306回应说，免票儿童不得占用其他乘客的。

0: 座位挤占他人空间，乘客是可以扫码求助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的。
1: 其实儿童免票的初衷呢，是减轻亲子出行的经济负担，但不是赋予家长随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这次事件当中呢，孩子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0: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1: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0: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1: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粘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十四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十六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十九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有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锋，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在看到这里。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

0: 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这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2: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1: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1: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3: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个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2: 觉得非常欣慰是。
4: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5: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4: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4: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6: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4: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7: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

0: 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1: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中分析，
0: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1: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中分析，
0: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1: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标会打着熟人互助旗号，藏的是非法集资陷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熟人圈不等于安全圈，别让非法标会标走您的血汗钱。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的，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头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

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当地时间12号，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每日51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全球石油市场供应缺口将达到每日180万桶，是上月预测的2倍以上。报告指出，随着可用库存缓冲迅速耗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当地时间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新规还对包装中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欧盟官员表示，对不合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截至今天12点，四川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已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乐山、绵阳、德阳部分区县更新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像自然鲜香，口子像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今天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此刻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0: 如何？
1: 好的，主播，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金水路农业路的郑州地铁一号线的农业路站。我们都知道，这个郑州地铁的这个客运高峰一般是从下午5:30到6点左右开始。目前呢，这个客流量还并不大。郑州地铁一号线呢也是正常的运行。但是在今天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

0: 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今天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昨天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截至今天早上7点，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寇霞。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目前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追踪。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漫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3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西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

0: 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新发地市场的这个露天的交易区，因为现场这个雨啊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雨虽然不大，但是一直会不间断的下起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商户都把自己的这个遮雨棚啊都是撑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目前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3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源，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电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谭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2: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10: 对，
2: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10: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11: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2: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11: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13: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 诱发脑梗死。

0: 一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0: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不太建议用。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0: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狂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台风白海豚的超强噪音能力。虽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下午在湖北境内停止了编号，但是呢，不等于它的影响结束哈。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呢，继续是给华中一带带来降雨，像河南、湖北等地昨天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今天白天呢，白海豚的残涡导致的降水和高空槽带来的降水呢连成一片，那么波及华北到黄淮、江淮等地。今天白天白海豚残涡带来的降雨核心依然是在河南、湖北、西北部，而华北到辽宁西部、黑龙江西部局地也是有强降雨出现，像北京昌平六

0: 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15.2毫米，其中九到十点这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那预计明后天啊，白海豚残涡将向东南方向移动，加上北方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期变线，那么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郑鹏。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英国媒体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到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他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6点58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记者今天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昨天以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目前山西全省累计转移避险群众4567户，8579人，疏散游客20206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11号在红海袭击一艘商船，造成3名巴公民死亡，另有1名巴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此刻提示，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专家表示，急性脑梗发生前，身体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一个简单有效的快速识别方法请务必牢记：一，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任何一项异常，别再犹豫，立即拨打1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记者实地探访实船试验如何模拟运河真实通航状况。
1: 七月汽车产销数据出炉，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还有哪些新变化？
0: 名厨亮灶跑偏变成了大堂直播，将镜头对准食客暗藏了哪些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下个月就将全线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了通航前最重要的一场大考，也就是关键的实船试验。今天的一系列试验进行了哪些验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今天平陆运河将迎来一场大考，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8: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上行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7: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9: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7: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

0: 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等运和常态化通航后，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您看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

0: 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今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9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2: 目前我们平面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面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5: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7: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6: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6: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

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

0: 单。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1: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3: 能，
2: 扫码点是吧？行。
4: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5: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4: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5: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4: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6: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

0: 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民村酿造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是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但是这个开学季临近呢，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少了很多。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8: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6: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9: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0: 前有数码装备的刚需，后有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这就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打起了算盘。那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
1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6: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1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6: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13: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6: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6: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乾坤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思想落地生根，化为政策接力出台，各方齐抓共管的生动实践，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文章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定能共同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切实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本台记者刘旭报道。日前，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2026级高素质农民培育班的实践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哈萨尔广场。106名学员在真实户外场景中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直播带货演练，在实战中练就电商新农活。在哈萨尔广场，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过摊位陈列加实景直播加教师随岗指导的全新模式，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直播带货演练。本次活动利用户外真实场景训练学员在镜头前的表现力、口语表达及临场应变能力。活动现场，茶根糊、鱼罐头、前锅大米、杂粮豆油以及各类乡土特色手工艺品整齐陈列，学员逐一登台，按照自我介绍、才艺展示、农产品推介三个环节进行展示。红歌、民歌、乡村故事分享等才艺不仅活跃了现场气氛，更塑造了前锅新农人朴实阳光的公众形象。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边晓东：
1: 农民朋友和咱们的这个农民乡亲呢，对待这个我们这个培训和对待我们这种培育活动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积极愿意参加。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实践教学从教室挪到咱们前锅县哈萨尔广场，目的呢也是打破这个教学的围墙，通过室内挪到室外，让学员充分感受到这种线上的电商这种营销的这种氛围感。
0: 在分组开播环节，学员们分组搭建多机位直播场景，教师则在现场蹲点指导，手把手教学员掌握开播、控场、奖品、互动、留人的完整流程。套号台乡茶根土默村学员耿月明：
1: 农民朋友和咱们的这个农民乡亲呢，对待这个我们这个培训和对待我们这种培育活动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积极愿意参加。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实践教学从教室挪到咱们前锅县哈萨尔广场，目的呢也是打破这个教学的围墙，通过室内挪到室外，让学员充分感受到这种线上的电商这种营销的这种氛围感。
0: 据悉，本次参展售卖产品全部为正规合格、品相完好、适合线上展示的我县本土农产品。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教学实践，更

0: 是对我县农业品牌的一次集中对外宣传。通过实景观摩与实战演练，学员们的直播流程掌握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为未来利用电商渠道推广家乡特产、带动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晴暖万家，正当其时。本台记者胡雪林、刘旭报道。近日，巴依拉嘎乡白喇嘛窝铺村用心用情为五保老人排忧解难，及时修缮破损房屋，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众居住安全。据了解，村内70多岁的五保户张大爷常年独自居住，无亲属照料，且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老人居住的房屋受大风影响，屋顶瓦片出现松动、移位破碎等问题，每逢阴雨天就会出现漏雨渗水情况。看着破损的屋顶，张大爷为此忧心忡忡。乡民政工作人员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对接村委会，协调推进房屋修缮工作。村里迅速安排专人上门施工，对屋顶松动破损的瓦片进行全面整理、加固修缮，彻底解决房屋漏雨隐患。白依拉嘎乡白喇嘛窝铺村党支部书记孙百东：
1: 上两天刮下雨刮大风，就把这老爷子瓦也周开了，我们那个及时想上报，我报完政府完了，说抓紧给老爷子就维修。完第二天乡也来了，人也来了，完我们这那个找点那个铲车、植保人啥来了，上及时给整上，就怕以后再下大雨啊。
0: 安全小贴士，安全小贴士，食品安全知识你知道多少？听众朋友，如何辨别每天吃的食物是否安全？你又知道哪些食品安全知识？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食品安全知识，把好食品安全关。
2: 食品安全常识：一、购买食物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看是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不能购买三无产品。二、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黏，油脂类食品有蚝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三、不到无证、卫生条件差的摊贩处购买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四、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应洗净消毒，不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滋生。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如何判别伪劣食品？伪劣食品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人们在日常购物时却难以识别。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

0: 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

0: 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 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北港运河零二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出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 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

0: 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

0: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 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一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

0: 地带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
1: 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萌表示，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
3: 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
4: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冰封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室内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种类别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5: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0: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载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 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 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叔、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 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

0: 好转车。
1: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B 十路、B 三十一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 十路和 B 三十一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0: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2: 预约成功。
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2: 预约中请
0: 稍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
2: 预约成功。
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2: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2: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啊，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0: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7: 能，
0: 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7: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6: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6: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8: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1: 上文书说到，元帅徐达久闻洪宪王富有德，文武双全，为人忠厚，对待一方老百姓，他知道胡大海跟富有德有过交情，后来掰脸了。富有德这人呢，硬的不行，得用软招他，试试吧。好，二将军多加小心，我知道于金彪啊还真向着胡大海。二哥呀，我不放心，我怕你过去有危险，我保着你。哎，不用不用，去去去，不行，我得跟着。于金彪真实心眼，在后边踏踏踏跟过去。再说胡大海很快来在富有德近前，大家呀眼睛瞪这么大个看着，心想看看这胡大海怎么收富有德。只见胡大海把大斧子挂好了，甩灯下马，缰绳一扔，嘎巴，楼海带解开了，把头盔摘下来捧在手里，法柳子突噜他拽下来，腾腾腾紧走几步，来到富有德的马前，扑通双膝跪倒，哥哥小弟给你磕头了。就这个举动啊，众将的脸啊腾就红了，臊得跟巴掌打一样，心想胡大海你可太损喽，你打不过你别过去，你干嘛给人磕头跪着呀？哎呀，这人都叫你丢尽了。徐达呀也一皱眉，把头低下，再看于金彪这脸呢，当时像紫切皮一样。哎呀，心想二哥呀，你可把我糟践苦了，凭什么呢？大英雄膝下有黄金呐、啊！哦，动不动给人跪下，你可真是软骨头啊！他真想一把把他拎起来。再看胡大海一点也不在意，跪那直溜溜的，捧着盔。傅有德手擎大刀，嗯，猛然过一个人扑通跪在眼前，这谁呀？他仔细一看啊，是胡大海，我把你个黑贼，我要你的性命。还刀唰就过来。傅有德为什么这么恨胡大海呢？前文书我说过，他们俩有过一面之交，想当初胡大海在家乡过不了了，就到洪县投靠傅有德。那是傅有德呀没造反，家有良田，养了不少的牛，城里头开了不少肉铺。胡大海到那之后没什么干的，就给啊肉铺啊送肉。傅有德一看他长得挺排场，留在身旁一块吃一块喝。没成想胡大海后来染上恶习，好赌博，经常输钱，输个十两二十两银子没地取钱去怎么办？他到肉铺啊，以傅有德的名义往外借钱，往赌场里送。后来就傅有德知道谁这么多呢，告诉肉铺谁不许给他钱，他断去财源，这些赌徒们不饶他怎么办？他想啊，我偷偷牛把他宰了，一头牛够我玩好几天的。偷牛的时候被傅有德给抓住，傅有德说你这个人呢、啊，白眼狼，你吃我喝我你偷我，就把他送到了衙门。到大堂上胡大海有点懵了，他一想这要蹲监坐狱什么时候是了手啊，他胡说八道，说我没偷牛，是傅有德许我的，傅有德想造反叫我听着了，我要密告他呢，为了堵我嘴给我偷牛，我牵牛的时候他不承认了。知县呢是个贪官，早就和傅有德家里有钱，可是傅有德呢从来不给衙门呢进宫，可算有个机会了，他把胡大海放了，把傅有德给抓进大牢。傅有德冤枉啊，家里人花钱运动啊，家产损失一半才把傅有德买出来。傅有德一气之下扯旗造反，杀赃官，除恶霸，自立洪宪王。傅有德恨死胡大海，数年前在五科场他看见胡大海，把胡大海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多亏

0: 科场门口人多，砸到人群里找不着了，才躲过一刀之苦。做梦都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傅有德又想起当初的事，你吃我喝我，叫我蹲监坐狱，差点害我家败人亡，我财产损失那么多，我要你命。嗨，这刀已经下来了。要不说胡大海的胆子也够大的，那刀里脑袋呀差也就有一韭菜叶左右，他连眼都不眨，在那还跪着。这刀又停住了，为什么呢？傅有德一想，你说人家往那一跪，我杀个老实的，这么多人看着，我是人吗？他跟我打，我一刀把他抹了行，他一动不动。胡大海，你起来。
1: 不，哥哥，你杀吧，你把我宰了吧。
0: 我不杀你，你跪在我眼前干什么？
1: 哥哥，你别看你生我气，可是咱还是弟兄。
0: 你别看我们两个不是同姓，比一奶同胞还近。想当初我是个穷光蛋，流落在你的家里，你拿我当朋友，我办的事儿不是人。在大堂上我满嘴跑舌头，是我年轻无知，我害了你。过后我肠子都悔青了，每天吃饭呢、我都念叨我哥哥呀，我吃饭了，我谢谢你给我一条命啊。换句话说，我也算办了好事。我如果不是当堂胡说八道，县太爷把你抓进大牢，你一气之下扯旗造反，你哪有今天呢？哎，现在你成了红县王，也多亏有那个茬。可是我欠你的，我呢在你面前赎罪来了，认罪了，杀寡存留，任你发落。起来。好吧，胡大海，算了算了算了，我呀不杀老实，你起来。胡大海自己站起来，把头发往了往，把盔又扣上，搂海带系上。你就是为这个茬吗？
1: 不，
0: 我来报恩来了。你报什么恩？我来救你来了。傅有德说，我好好的没灾没病，你救我什么？哎呀，哥哥呀，你大祸临头，为了你，为了我的嫂嫂，为了我小侄男侄女，为了红县老百姓，我来报恩救你来了。傅有德被他弄糊涂，你说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哥哥呀，你看着没有，后边是我家元帅徐达，你知徐达到这干嘛来了？带十万精兵要攻打乱石山，并且拉来了108吨的红衣大炮，他要炮轰乱石山。听说你在这守在双龙峪，要开炮想打你。红衣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呐、别说是你，就神仙也躲不了。就这么几炮，你就得全军覆没。你说你要一死，红县的老百姓可就没了头领了，我那嫂夫人可就守了寡了，小侄子侄女尚未成丁，何人养活着呀？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我要知道我不能不管。我在元帅面前磕头苦苦哀告，我说元帅呀，傅有德是我的恩兄，对我有恩，我对不起他，能不能看在我这老面子上，你先别点炮，我劝他投降归顺。如果投降归顺，你再炮轰乱石山。元帅看在我和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大小我弄个东海王，所以呢就点头答应了，我才来见我的兄长。哥哥，我问你，你说实话，你说你是从心所愿到乱石山跟朱元璋为仇作对吗？朱元璋你应该知道啊，这个人义薄云天，就我这样的都被封为王爷，你能知道我是卖牛头肉的，是个唠叨帮子，我会啥呀？朱元璋骄了不气，气了不骄，拿我当人，这么样的好人你不教，你非和陈友谅合在一起，陈友谅是小人，你不知道他茅楼盖房子臭底儿吗？想当初是红巾军的首领，
1: 他把红巾军徐寿辉给杀了，篡了权，自立南汉王。这次在乱石山兴隆会故伎重演，又把我家主公骗到山内想杀死，把我们人马归他，他那是做梦。别说主公现在还不自有危险，有危险我们这帮英雄能保他吗？可是你为什么来呢？我明白你惹不起他，谁让你地盘小人又少呢？那几路反王都欺负你呀，谁家有难都请你帮忙，知道你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勇冠三军，叫你卖傻力气。反之你的红线有事，你有了难，谁帮你忙啊？没人管你。告诉你吧，你呀叫人拿当傻子使呢。如果你投靠西吴王，我想不失封侯之位，不愿意投降，我们可以弟兄相称，我胡大海可以做朱元璋的主，我们成了朋友，你望旁一闪，让开道路，让我们进乱石山救出主公，将来你想怎么办都行。我这可是金石良言呐，苦口婆心呐，望兄长思之。你说胡大海草包肚子，肚子里没有掏料还有草料呢，这番话说的傅有德半天没言语，心中辗转呐，哎，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来？我不愿意跟陈友谅这帮人为伍，可是没办法，他说的明白，我要不来，他必然带其他几路反王来到了红线，红线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呀。这回傅有德为什么没到双龙会上呢？你看看各路反王到双龙会喝酒的不少，唯独是傅有德没去。为什么没去啊？想当初啊，陈友谅在下请柬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白，你要来便罢，不来我打你。傅有谅犯愁了，把他好朋友都找回来，就手下大将，这事怎么办？后来有个人呢姓谭，有主意，说陈友谅和我们欲瓦不薄，论人但是势力太大。

0: 这将官盔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又带了108吨红衣大炮，咣的一下子我就得全军覆没。我为谁呀？为陈友谅？真不值得，还得顾眼前。想到这儿一声长叹啊，贤弟呀、啊，胡大海一看有门，只要叫贤弟就好办。哥哥，你有什么要嘱咐的？我来问你，你能做了朱元璋的主吗？
1: 能啊！
0: 你别忘了，我是他磕头的二哥呀。好，既然如此，你在徐元帅面前给我说一说。哎，你等着，胡大海，赶紧过来。
2: 元帅，傅有德降了，
0: 是吗？哎呀，徐达真高兴，赶紧甩灯下马，紧走几步。傅将军，本帅迎接来迟，万望原谅。傅有德想，真难得呀，徐达多大本事，坨坨的徒弟呀、啊，大破坨坨二十万兵马，想不到拿我这么看重。傅有德跪在徐达面前说：“元帅，傅某不知天高地厚，拦路伤人，罪该万死，多亏我那兄弟胡大海直言相劝，是我顿开茅塞，愿意投在元帅麾下调遣，望收留之。”哎呀，徐达真高兴，急忙用手相搀。哎呀，傅将军何罪之有，你识大体顾大局，能够到我西屋来是主公之幸，应该犒赏三军，怎奈我家主公被困山内，十分危险，我呢把主公救回来之后到滁州再犒赏三军。傅将军到后帐休息去吧。不不不，元帅，我傅有德寸功未立呀、啊、这么办，请给我一支将令，带我本部人马，我埋伏在双龙峪的北山口，乱石山的敌人败退的时候必走北山口，我将他们拦住，尽点微薄之力。好啊，如此说来，傅将军你辛苦了，谢元帅。傅有德受感动了，刚投降啊，我就带兵走了，人家徐达还就信任我，了不得呀。走，带人他奔双龙峪的北山口。再说徐达传令，快进双龙峪。人马浩浩荡荡进了山口，6里多地，很快来到了乱石山前。山木往对面一瞧啊，徐达半天没说话，队伍停下，前队停，后队闸住。徐达、于金彪、胡大海等人提战马到队前观察地势。从这块啊到山上是个大陡坡，前面说我就说过，两旁边是烈陡悬崖呀，像斧剁刀削的一样，立陡立陡的，中间有1丈多。

0: 观的山路，这山路啊，全是用石子儿和三合土磨得溜平溜平的。在山坡顶上有牛皮帐篷和扇布，你别看徐达没看见里边是什么，已经得了信儿了。小矬子徐芳来送信，说牛皮帐内设有伏兵，扇布下那是石滚子。这石滚子什么样呢？能有直径2尺多，长5尺多，就像那辘轳，又像那个压面的石碾子一样，两旁边有鼻儿，用牛皮带拴着，拴在桩橛上，或者是吊在了杆上。用的时候呢，把这个石滚子对准山路，咔咔两刀，把皮带削断，这石滚子顺着山道咕噜咕噜下去，像脱缰野马一样。这个东西不次于铁滑车呀，因为一个石滚子几百斤呢，由上往下滚的惯例，一两贯一斤，一斤贯十斤，十斤贯百斤，百斤就是千斤。山下人马想要上去，被石滚子撞上，就得粉身碎骨。徐达想，我知道了，但是怎么破呢？正在为难，旁边有人搭话：“元帅，末将愿意领令探探山道。”徐达一看谁呢？是副将李勇。李勇是亲哥俩在军中，他的弟弟叫李猛，这两个人呢都是跟丁德兴、郑玉春还有陆忠祥、陆忠明一块儿投到西吴王的。李勇总觉得自己呀、到了之后寸功未立，现在主公有危险了，自应该处理报效，就这样主动讨令要我探山口。徐达知道这个山路很厉害，李将军，上边有石滚子，这个东西很危险，你能破得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西部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风趣，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徐达、于金彪、胡大海等人提战马到队前观察地势，从这块啊到山上是个大陡坡，前文书我就说过，两旁边是裂陡悬崖呀，像斧剁刀削的一样，裂陡裂陡的，中间有一丈多宽的山路，这山路啊全是用石子儿和三合土磨得溜平溜平的。在山坡顶上有牛皮帐篷和扇布，你别看徐达没看见里边是什么，已经得了信儿了。小矬子徐芳来送信，说牛皮帐内设有伏兵，扇布下那是石滚子。这石滚子什么样呢？能有直径2尺多，长5尺多，就像那辘轳，又像那个压面的石碾子一样，两旁边有鼻儿，用牛皮带拴着，拴在桩橛上，或者是吊在了杆上。用的时候呢，把这个石滚子对准山路，咔咔两刀，把皮带削断，这石滚子顺着山道咕噜咕噜下去，像脱缰野马一样。这个东西不次于铁滑车呀，因为一个石滚子几百斤呢，由上往下滚的惯例，一两贯一斤，一斤贯十斤，十斤贯百斤，百斤就是千斤。山下人马想要上去，被石滚子撞上，就 就得粉身碎骨。徐大侠，我知道了，但是怎么破呢？正在为难，旁边有人搭话：“元帅，末将愿意领令探探山道。”徐达一看谁呢？是副将李勇。李勇是亲哥俩在军中，他的弟弟叫李猛。这两个人呢，都是跟丁德兴、郑玉春还有陆中祥、陆中明一块投到西吴王的。李勇总觉得自己呀，到了之后寸功未立，现在主公有危险了，自应该处理报效。就这样主动讨令要我探山口。徐达知道这个山路很厉害，李将军，上边有石滚子，这个东西很危险，你能破得了吗？不要紧，没事。他觉得很有把握，催战马，抡大枪，往山坡上冲。眼看着山坡啊，距离地面呢一共是三里地，跑了一里半地了。就在这阵儿，雕斗上有敌兵啊，拿起红旗一晃，使这牛皮帐篷唰啦抖开了，从里边出来十几个军卒，这边唰唰扇步全抖开，有人啪把石滚子给落到山道上卡在这儿，一边四名军卒手中拿着鬼头刀，锋芒利刃，一看这个来将啊，已经下不去跑不了了，一二咔咔几下子，皮带嘎巴一断，这石滚子像脱缰野马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哎，李勇一看，哎呀，不好，好厉害，怎么办？我用枪把他顶住，还啪！如果地下不是石子和三合土磨的呢？大枪啊，插到地里能借点劲儿，可这一戳呀，没戳进去，只是枪尖卡在路上，没力量。石滚子到之后啊，停都没停啊，忽悠呼，从人的头顶压过去，连人带马砸成肉泥呀！众将一看，哎呀，血顺着山道带下来，哎呀，哥哥呀，你死得太惨了，兄长。谁呀？李猛催马过去，可把徐达吓坏了。李将军，快回来，不能上去。谁说什么也不行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哥死了，兄弟想过去，哪知道他没等到在李勇近前呢，上边咔咔两下子，呱呱呱呱呱，再看李猛阵亡在山道上。徐达急忙传令，众将官不要上去，没我将令谁不许上去。这怎么办？再听山里边啊，杀呀拿呀抓朱元璋啊，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外边人听得震耳切震，一个个的心呐、啊、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天色黄昏，我家主公是早晨起来进山呢、啊、杀了一天了，能怎么样啊？哎呀，有危险呐、啊！上，谁敢上？人这边山口啊是有石滚子一二百个呀，那不说，你再往前去还有炮呢。书中暗表，那炮叫徐芳给破了。山道的那边呢是弓箭手，弓箭手啊是冲里边人的。你想往外冲，叭叭叭，弩弓要箭往下一放；你要想从外边往里攻，这边石滚子来压你。一旁惊动了于金彪，元帅，我看看。这徐达虽然担心，可是这一帮将官里，也就是于金彪本事最大，你可小心。这么办，我领500名军卒，我到哪试探着上，只要他放石滚子，我们就往下跑。 他一共有这么一百二百，就打三百四百，早晚放完就完呗，对不对？那可小心。
3: 嗯，
0: 他把军卒全叫过，去兵，上的时候注意啊，这么石滚子一下来，扭头往下跑，听着没有？我告诉你啊，腿慢，叫石滚子压了，可怪你命短，小心。哎，知道了。他带着五百人呢、啊，是从余桥镇带来的，全是部下将，一个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一里地上，军卒不敢动了。
3: 为什么？
0: 上边要有二里呢，石滚子一下来，我们往下跑能回去啊？哪知守山的军卒也明白，你不到一里半地上，我呀不放石滚子，石滚子一滚比人腿跑得快，没办法，军卒还得往上上，有的贴着墙根上，有的上到一里半地，咔咔两个石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腿快的跑进来很少，又压死不少。于金彪一看这不行，怎么办？上，个人给我垫，又上去一波，扔下十几具尸体，再看山道都红了，于金彪急死了。那不说呢，守山刁斗的人呢、啊，特别有经验，很狡猾。他拿着旗看着，轻易也不往下放，他知道这东西有数的。两下僵持不下，山里头杀声是越来越远呐、啊。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后边蓝旗官过来了，包骑兵元帅，大事不好，在我军后边来了一哨人马，能有数千人，挑着大旗，不知道是哪的队伍。哦，徐达听了吓一跳，难道说是陈友谅派人抄我的后路？那可糟了。什么人？看看。胡大海说，我去，我看看。胡大海学战马后边跟着郭英，两人直奔队伍后边，来到队伍后边抬头一看，只见远处大道上尘土飞扬，能有三四千人呢，全都是穿青挂皂，像乌鸦一样铺天盖地过来，跳着黑色大旗呀，旗脚下一员大将。胡大海一看，哎，怎么眼熟呢？一看这员将身高足有丈二，肩宽背厚，肚大腰圆，头戴斑脊纹荷叶乌金盔，朱缨倒扎，身挂乌金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股凝成，飞虎战裙遮科袭，挡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镫。往脸上看，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两中透煞，两道狮子眉飞入天堂额角，一对大目造不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五柳漠然呢，胯下卷毛狮子乌骓马，得胜钩鸟翅环，挂着丈八点钢枪，这块背着十三节大将钢鞭呢，真好像铁塔一般，又如霸王出世。胡大海一看，哎呀，这不是老六吗？六兄弟，二哥在这儿呢。
4: 云，哎，云
0: 啊，
5: 二哥，
0: 来谁呀、啊？不是别人，怀远黑太岁常青常玉春。常玉春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么多年他干什么去了？书中暗表，自从五科场他枪挑宫院墙，马踏五科场，丢斗丝龙袍，张一门力托千斤闸，卢沟桥枪挑拉连叠爆花，马踏良乡县72座连营啊，累他力尽筋疲，饿得前枪贴后枪。就这阵天降暴雨，这场大雨下的像扳倒天河相仿，又像瓢泼的一样，人都睁不开眼睛啊，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弟兄失散，常玉春就走单了，自己呀、啊、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走到天光将亮再往前去，前面来到了荒山老林，他想找地方弄点吃的，可是 没有人烟，太累了，我歇一会儿。就这样，他下了战马，扭头一看，在半山坡下有个石碑，上边写的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不认字啊。他把马呀就拴在石碑这，往这一靠，眼睛一闭，睡着了。他睡得正香啊，猛然就听他那匹马心如暴叫，前蹄子踏踏踏踏，突突突，嗯，赶紧睁开二目，扭头一看，哎呦，这匹宝马良驹不知道叫什么吓的，马毛都炸起来了，呵，一个劲撂蹶子打坐坡呀，哎呦，他生怕把马给惊了。紧接着呜唰，一阵怪风，风头一过一提鼻子呀，有股腥味，怎么回事？他赶紧一摸这匹马，大黑大黑，别跑别，怎么回事？只见半山梁呢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的出奇呀，头至尾长有一丈，爪之背40多高，这只虎头大而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几毛，颜色刚灵，爪色刀，万兽之中唯招讨。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叫荒草岭。这只猛虎在这经常伤人，石碑上的字儿就是告诉大家，这有恶虎，你们不要打这通过。要通过得结帮成伙，谁要是能够降住此虎，县太爷赏文银百两。长春不认字不知道啊，一看老虎，一般人就吓哆嗦了。长春一看乐了，嘿嘿，哎呀，我饿得了不得，你还叫我卖力气，你说你把我马吓惊了怎么办呢？嗯，他腾腾他过来了，这只虎在这卧着呢，他也两天没吃着东西了，饿坏。哎呦，连人带马，这个大个儿，嗯，够我吃饱的。他在这晃的，啊呼，他觉得奇怪啊，平时只要我一出现，就把人吓得连滚带爬。我嗷一嗓子，他就堆那块了。我吃个老实的，这个大个怎么事儿？冲我来了。有两下子，哎呀，这个大个挺格色呀，怎么你过来了？好了，啊呜，老虎窜起来，你想他一丈多长啊，窜起来了得了。只见常玉春往旁一闪身，噌，老虎扑空了，还不等他一掌身之际呀，常玉春一伸手，砰，把顶花皮给抓住。像老虎钳子呀，一伸手，他把老虎的尾巴根给薅住，随后双膀一较力，去的不，砰，给扔出3丈多远。这老虎啊，被摔得咕咕打滚，啊，还没能起来呢，常玉春噌就过来了，嗨，一摁老虎的脑袋，举起拳头，照进老虎的软肋呀，当当。就是三拳呢，这三拳呢，老虎的肋条骨一根也没剩，全折了。这虎疼的嗷一声窜多高，差点把常玉春给带倒了。呀呵，畜生，哈哈，你还跟我较劲呢？嘿，去的不！这虎被他抓起来，脑袋冲着山石啪的一摔呀，老虎脑浆迸裂。当时摔那块儿

0: 为什么呢？因为老虎经常出没，已经断去行人，连住户啊都搬走了，没办法，还得往前走。前边是一座城，正是濠梁县，城门开放。他骑着马进了城，一扭头，发现呢，在路东有家饭馆，门是挺大，上边有牌子“清真”。常玉春是清真贵教，哎，到这吃点饭。下了马，牵着缰绳往环里一摸，坏了，分文皆无啊！哎呀，没钱呢。是啊，没钱，我不能讹人家，这怎么办呢？饿坏了。哎，露西是个当铺，有了，我当当。他下了马，将缰绳拴在小树上，扛着老虎，噔噔噔上台阶，推门就进了当，把这死虎啊往柜台这一放，咣，把小学徒吓一跳。哎，虎虎，别怕，死的，死的，我你干什么啊？当当来了啊啊！没听说当老虎的，怎么的？老虎怎么的？不值钱呐？虎骨是药啊，虎皮能做椅子垫儿啊，这虎肉还可以炖呢。没听说当铺炖虎肉吃啊？那那哎，当当当当！一看这大个就眼晕呢，赶紧找掌柜的。掌柜的可了不得了，来黑大个弄只死虎，往那个柜台上一扔，要当当啊！这成心找遍呢，怎么的？掌柜的一起帘打里边出来一看，呀呀呀，这大个子，呵，这巴掌跟大蒲扇一样，手指头跟这小干棍一样，这俩眼珠叽里咕噜的。再看那老虎，哦，明白了，穿装打扮的，这是从五科场回来的赶考举子。哎呀，我没得罪他呀。说好的吧，哎呦，哎，这位少爷，你要干嘛？
1: 当当，
0: 当什么？老虎。哎呦，这老虎你是从家里扛来的？
1: 谁家养这玩意儿？我是在那个山上打的。
0: 哎呦，你打虎了？哎呀，你用不着当当啊！你没看着告示吗？
1: 不认字儿啊！
0: 嗨，这可误事了。你没看吗？一进山坡呀，那石碑上有字儿，树上都贴着告示，是县太爷啊写的，说荒草坡有一猛虎，拦路伤人，有能扑虎者赏文银百两。你扛老虎到衙门去，往衙门口一放，领一百两银子。你说吃啥不行啊？
1: 太费事了，我饿得受不了了。这么办，我没钱吃饭，你呀把老虎收下，给我一顿饭钱行不行？
0: 哦，闹了半天你没钱吃饭。
1: 对，
0: 嗨，行，你把老虎放着，你到哪个饭馆吃饭都行，然后呢到我这取老虎，领了赏钱再还他，就说我叫你去的。还有一样，可别到路东对过那饭馆，那个饭馆你可去不得。那个饭馆怎么的？那个饭馆那是恶霸开的，叫霸王楼，又叫掰牙馆。门口写的是掰牙馆，不是，门口写的鱼夹馆，实际是掰牙馆。开饭馆的哥五个人称鱼夹五虎啊，手下教了30多个徒弟，他们家是大秤进小秤出，不但不许赊欠，谁要是打个碟子得赔金的，打个酒盅得赔银的。哎，就因为他在这儿，看着没有，这条路啊连走道的人都少啊，本地人没有上他吃饭的，除了外乡人不知道进去，他就把人讹死，得砸死啊，千万别上他去啊，我可为你好。
1: 切，
0: 你不让我去啊，我非到那去不可。我这人呢，斗就斗有尖的，

0: 就打有棱的，我就爱会霸道的。我单上的吃，哎呀，里面惹祸不要紧，我去，哎，老虎记放你这，听着没有？啊，哎哎哎，好，哎，你可别说，我到我这了。哎呀，没你事儿。嗯，他腾腾腾出来了，来到余家饭馆门前，一看上下两层，推门就进来了。在门里呢，站着个伙计，实际是二管家，叫余家犬。都管他叫于家犬。于家犬赶紧过来，哟，可以吃饭吗？好、哦、买棺材能上你这吗？您这开玩笑，您看您上楼上吃楼下吃哪都行啊，吃饱就行。那好，您在这坐，来来，我给您擦桌子啊。哎呀，请坐请坐，您吃点什么？你这竟有什么？嗨，于家馆是老字号了，开了30来年了，你说吃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的蹦的，应有尽有。有上等酒席，中等酒席，下等酒席，还有随时小炒，全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掌柜的说常立春可别到路东对过那饭馆，那个饭馆你可去不得，那是恶霸开的，叫霸王楼，又叫掰牙馆，门口写的余家馆，实际是掰牙馆。开饭馆的哥五个人称余家五虎啊，手下教了30多个徒弟，他们家是大秤进小秤出，不但不许赊欠，谁要是打个碟子得赔金的，打个酒盅得赔银的。哎，就因为他在这儿，看着没有，这条路啊连走道的人都少啊，本地人没有上他吃饭的，除了外乡人不知道进去，他就把人讹死得砸死啊，千万别上那去啊，我可为你好。嗯，嘿，你不让我去啊，我非到那去不可。我这人呢，斗就斗有尖的，打就打有棱的，我就爱会霸道的。我单上的吃，哎呀，里面惹祸不要紧，我去，哎，老虎记放你这，听着没有？啊、哦，哎哎哎，好，哎，你可别说，我到我这了。哎呀，没你事儿。嗯，他腾腾腾出来了，来到余家饭馆门前，一看上下两层，推门就进来了。在门里呢站着个伙计，实际是二管家，叫余家犬，都管他叫余家犬。余家犬赶紧过来，哟，可以吃饭吗？好，买棺材能上你这吗？您这开玩笑，您看您上楼上吃楼下吃哪都行啊，吃饱就行。那好，您在这坐，来来，我给您擦桌子啊。哎呀，请坐请坐，您吃点什么？你这竟有什么？嗨，余家馆是老字号了，开了30来年了，你说吃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的蹦的，应有尽有。有上等酒席，中等酒席，下等酒席，还有随时小炒，全行。嗯，这么来上等酒席一桌，再来8个小菜，再来5斤清炖牛肉，馒头米饭吃多少你就上多少，2盘陈绍酒。您一共是几个人呢？就我一个，还不定够不够呢。嗯，您多大肚量？吃不了。嗯，开饭馆还怕大肚餐吗？嘿嘿啊，不不不啊啊，早上天的啊，上等酒一桌，8个小菜，5斤清炖牛肉啊，2盘。

有啊，乒乓乒乓下边乱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真怪，一张桌子摆不下，把三张桌子冰到一起一样，盘落盘，碗落碗，落个家是山。常玉春往这一坐，一看旁边是酒坛子大海碗，往这一放，蹲蹲蹲，常玉春饿坏了。哎呀，闻这个香啊，他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他可就不客气了，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旋风筷子冰棒冰棒，这个筷瑜伽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这肚子是不是空腔的，装多少东西，眼看风卷残云一样，这一桌酒席不但吃光了，八小菜没了，酒喝完了，清炖牛肉捞完了，光剩汤了，他把盆端起来，蹲蹲蹲全进去了。嗯，这回差不多，送过漱口水，拿过面巾擦一擦，怎么样可以，我们这做挺好，嗯，不错不错，挺好的。哎，吃完了走。哎，可以，您这着走啊？啊，走啊。您没事了吗？没事啊。您再想想有事没事。嗯，想什么？有话你就说呀。您是不是没给钱呢？怎么吃饭还要钱？多新鲜，吃饭哪有不要钱的。您得交钱，多少钱？等着啊，一五一十噼里啪啦算盘一打，你一共吃了是36两2钱7，我多不好，好记账。我们没账本，买一本啊，买一本倒行了，也不给你记账，不认识你啊，下回来你就认识了，你要不来呢，嗨，只要有好吃的我还来。走，等等，黑大个儿哎，你翻开眼皮，你好好看看，魏峰到这崩吃崩喝，你买这4两棉花防一防，瑜伽馆是盖上的。哎，小子，没钱，掰你的牙，这叫掰牙馆霸王楼，你懂吗？呀，这是掰牙呀！好，你掰过试试。甭说别的，是不是你给我过来，他凑到近前一扬手，嗯，干嘛？他想啊，给常玉春一个嘴，把这手这么一抬，常玉春就把这手指头抬起来，就这么一下子，把、哎、我什么玩意儿，手拿个大铁棍子，哎呀，你敢打我，你小子有种了，你等我，嗨，叫我走我也不走，你去找人去，你去，好，你等着。哎，小子，到后边告诉你们东家，就说我不但白吃白喝，我还要账呢，他们家欠我的钱。嗯，欠你什么钱？开买卖那天借我50两银子，棒棒绿，听到没有？给我拿钱来。好，你等着，你想讹我们，你可真是的。这小子转身奔后院，后院地方很大呀，正房五间，东西还有厢房，中间天井当院，高达着天棚，天棚下边有桌子，后边五把椅子，在前边有30个棒小伙子，全都是光着膀子，腰系披挺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着洒鞋，干嘛呢？在那刷刷练武呢。五把椅子上坐4个人，谁呀？梳妆按表，这是余家四虎，不是五虎吗？老大没在家，老大叫余龙，人称双头虎，今天早晨起来出去要账去了，没在家。老二叫白面虎，叫余峰，老三叫穿山虎，叫余成，老四叫钻云虎，叫余翔，老五叫分水虎，叫余豹，又叫花屎壳郎。这哥四个在那训徒呢，于家全就来了。哎呀，二爷呀，二爷，大事不好！李凤说：“怎么的了？吵吵什么？”哎呀，外边来黑大个子，到我们这要了上等酒席一桌，8个小菜，一盆清炖牛肉，吃完之后不给钱，还说是您欠他的，欠他50两银子，蹦蹦地，他来要账来了，还把我给打了也好。

说可真新鲜呐，还有人敢到我的门前甭吃甭喝，哈哈！要想打架，那咱们哥们儿不用回家取去，走！哥四个呼噜就都出来了。那三十个徒弟怎么着？手拿刀枪棍棒也出来了，来到了前边问的：“哎，在哪呢？”黑大哥在那呢。再看常玉春不慌不忙：“我在这儿呢。”哎，小子，你敢到这甭吃不给钱？来打！等等，在这打不开，走，上外边去，上外边去，走。说今天一看有人打余家四虎，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尤其是当铺掌柜的站在台阶上，我在这看着，哎呀，我的天哪！多亏刚才我客客气气的对那大个儿，我一瞪眼珠子，我不禁逗啊，非把我撅舌不可呀！好，大哥两下，他高兴了，那四虎受不了，尤其是于二虎，他在井底下，上边有他仨兄弟，再加常玉春，都快压死了，救命啊，救命啊！这几个也喊呢，我叫你喊，几下子一个打得鼻青脸肿啊！大家看热闹，谁也不过去，心想该给本地出汗，杀杀他威风。那三十个徒弟呼就上来了，手拿刀枪棍棒，他们哪知道棒子下来，常玉春胳膊嘡的一躺，棍子折了，叭叭叭，一会儿这三十人也被打得叽里咕噜的。这三十个徒弟一看，哎呀，师傅啊，怎么事儿？我们救不了你了，谁过来我就把他们四人给压死，我要是往下一杀身他就死了。对，哎呀，那你饶了吧。不行，拿钱来，放暴力！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呸！黑汉，竟敢在我的门前撒野！卯家，打我了！”人群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进了个人。常玉春一看，哎呦，这人挺威风，不过太难看了，有个三十七八岁，身高体壮，长个阴阳脸儿，这脸呐，从鼻子这为界限，左边是紫的，右边是黑的，眉毛是灰的，眼珠是黄的，胡子是红的。出奇的是啊，左肩头长个大瘤子，好嘛，立耳看像两个脑袋。真谁呀？他就是余家饭馆的掌柜的余大虎，叫余龙，外号双头虎。这于大虎啊，今天出去要账，回来就发现他们这条街有这么多人，怎么回事呢？他赶紧倒进前一瞧，可了不得了，这边打架呢。于家全过来，哎呦，大爷，可了不得了，你看那黑大个子没有，是这么回事情，甭吃甭喝还要钱。二爷过去一伸手，结果被人都打趴下了，你看怎么办吧。这于大虎哪受过这个呀，大喊一声，手分人群他进来了。常玉春一抬头，于大虎这么一瞧呀，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只见常玉春呢，压在张飞出世，霸王重生，这两只大眼珠子好像扒了皮的鸭蛋，点个香墨点儿啊，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啪能碰个响来，这眼神呢就活把他镇住。更主要的，他四个兄弟被落罗骑着，他往这一坐挺稳的，他不动、哦、怎么办？这个家伙素质横行霸道，可是软的骑硬的怕，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我得把我兄弟救下来，不然的话一会儿给整死一个怎么办？朋友，你谁？朋友，请问他们哥几个怎么得罪你了？你谁？我是这里的东家，这地方我说了算啊！我要钱来了，他们当初借我五十两银子，棒棒的，到现在三十来年他没给我，我来要账来了。这阵儿啊，二虎、三虎、四虎、五虎心里还琢磨呢，必是我哥哥欠人钱，我们。

0: 哎呀，哥呀，钱钱快给他呀，我们都受不了了。于大虎心里明白，我们家欠谁钱呢？我们家饭馆开30年了，从我爹那辈开始的。这小子多大呀？不到30岁。好吧，账啊归我管，欠账我还。你把他们四个饶了，不行，拿钱，不拿钱，骗！哎，哥呀，快救我嘛！哥呀，我受不了了，我要压死了！哎，别打，别打，那不行，掏钱，掏钱。大伙一想，花钱消灾。那么你这蹦蹦力怎么意思呢？啊，蹦蹦力怎么意思？你不明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当年借50两，一天呢就蹦，第二天55两，第三天60两，你算这30年多钱吧。大伙心的话，这么涨啊，甭说我呀，县太爷还不起啊。哎呀，这位好汉，你饶了他们行不行？不行，不拿钱没完。喂，为什么常玉春也年轻气盛，周围老百姓看着不着急，一个乐呵呵的。好，打得好，打得好。常玉春一想，我为民除害，给大伙出气了，打。大伙一看可糟了，得有啊拉架的，得有合适的。哎呀，众目乡亲，你看我们家摊这么事儿，哪位给说和说和啊？怎么样？常说甭说和，这四个不够高，来来，你过来，我把你再垫到身底下，这还差不多。过来，别，诸位，他一扭头，瞧见人群中有个老者，60多岁，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裤褂，腰系个搭布，脚穿着一双青鞋，花白胡须，长得慈眉善目，他认识。正是啊，从他这往前走3道街，往里边一拐，老赵头叫赵老顺。哎呀，赵老顺呐，来来来，你岁数大，给说和说和。赵老顺有心不过去，又惹不起于大虎。好吧，我说一说吧。赵老顺进来了，哎，这边英雄请了。老头，什么事儿？请问你们这怎么事儿？该钱哦，该钱你先别打行不行？该钱给钱行不行？给钱。哎，好，大东家，你该人多钱？嗨，于龙心的话，我哪欠钱呢？但是这阵说不欠，那四个兄弟命没了啊！这么事儿，当初啊，我们开饭馆时候欠人50两银子，没给。我黄还不行吗？哦，这就怪你了。这位英雄，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跟于东家是邻居，你也打了，你也骂了，饭也吃了，我看把这几个人饶了，咱给钱还不行吗？常春想，我别打出人命。是啊，就我这坨往下一坐，一会儿四个非压扁了不可。好吧，老头冲你啊。行，他把腿一撤，这哥四个起不来了，哪个起不来了？哈哈哈哈，这几徒上去，一个一个往前落，最后啊，那个于二虎啊，都没气儿了，好不容易盘胳膊微腿，连喊带叫，才缓过这口气儿，被人带到后院。常说说行啊，还钱。那您看这钱怎么还？怎么还没跟着蹦蹦力吗？头一天50，第二天55，第三天60，你算吧，本罗本，利罗利，你就慢慢给我罗。哎呀，赵老顺心想，谁也还不起，这么的行不行？我给说和说和。你说这30多年那么多钱他也还不起，少拿点行不行？啊，给多少？给您拿100两银子，你打赌要饭的呢？100两不行。那你枣怎么不要呢？他这个枣，哼！常玉春没词儿了，心想我是讹人的。他这么回事，枣我也不想要了。今天呢，我打着路过，我进去吃顿饭，没成想那个小子狗眼看人低，分我要饭钱不可。怎么着？欠我银子不还？我吃饭得掏钱呐。行，我先要账， 要完账，给他饭钱，听明白没？
1: 哦，我明白了，是于家全惹的。那这么的行不行？再少点，
0: 再添，给1000两怎么样？不行不行，太少。
1: 哎呀，1000两不少。
0: 这么的，人呢算你白打了，不用你治；饭呢算你白吃了，再给1000两银子。
1: 嗯，行啊，就这么地吧。
0: 好好好，赵老顺过来了，大东家，我跟你说好了，人白打，饭白吃，再给1000两银子。
1: 是什么啊？
0: 1000两？借我这小饭馆要1000两啊？
1: 哎呀，
0: 干妈，您舍不得，
1: 这我拿不出来。
0: 那好，嘿嘿，我还不管了呢。
1: 别介，
0: 你走了，你走了又打我们怎么办呢？哎，老赵头，你再说说，你看我这小门脸，一天挣多少钱呢？手里头没那么多银子呀，我拿不出来。这么办，云妻缓些啊，我哪怕是卖当求帮借，也把1000两银子拿出来，明天早上给他行不行？叫这位好汉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呢，我给他送银子行不？我说，黑大个啊，你也听见了，明天早上取银子行不行？常玉春想，嗨，不要饭钱就行了。
1: 行，那就这么地吧。
0: 不过我没钱，我上哪儿住去？这么的，你上小老儿我那住去，行不行？
1: 于东家，这个大汉住在我这儿，明天早上你给送钱。
0: 行行行行，那好了，我走了。
1: 他往外一走，人们哇都闪开了。
0: 为什么？谁不怕常玉春呢？这大哥比人高半截啊，光一下子非得骨断筋折不可。长春往外一走，老头在旁边陪着。于大土一看，你等着。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O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雍正听了张廷玉的话，一笑，说道：“年干处撤掉很好，外头已经有议论了，说年干处是朕的私人护卫，有点像东厂。还说涂里琛带的侍卫是血滴子，真是活见鬼了！越是能作践朕的话，越是有人就听。其实你叫他指一指年干处不经法司衙门杀过捕过哪个官，他又说不出来。如今索性撤了，也就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了。”说着走进张廷玉，觑着张廷玉脸色说道：“廷玉啊，你脸色很不好啊，有什么地方不受用吗？”张廷玉勉强笑着：“奴才没什么，奴才是有心事，史夷职的事奴才有点放不下。詹事府原是伺候东宫的，献祭不立太子，这个衙门又闲又富，年羹尧如今圣眷又这么好，没来由他凭什么拼性命弹劾年某呢？且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说全无风影，就是处分也没有死罪，如不处置，奴才也体贴的主子难为处。年大将军贺功刚过，就这么大肆攻劫，这史夷职也太不懂事了。”雍正被他说中心事，心里也十分难过。“哎呀，于情而言情有可恕，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方苞在旁听着也十分为难，思量了一阵说道：“我有一法，平天绝旨。”“嗯，这怎么说？”“我说要想天雨，必参斩年羹尧，原为祈雨而来的，就命他明日午门外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便不是年羹尧；天若无雨，年羹尧便不是奸臣。”

0: 这就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这夜的事，断然是瞒不过年羹尧的。那史一直呢？天若不雨，杀不杀他呢？我断明日天必降雨，真的没有雨，史一直就有军前狂言之罪。狂言该当何罪呀？发刑部一处，一律而行就是了。雍正夺至殿口，下意识地看了看天，却是湛青无云，一天星斗灿烂。他叹了一口气，也只好如此了。张廷玉却觉得方苞的话近乎儿戏，刚说了句方灵狗，这不像读书人的话，倒像是方外术士。话未说完，他就眼前一黑，晕厥过去。殿中人顿时大吃一惊，方苞马急霍地站起身来，雍正惊得倒退了一步，心慌意乱地高声叫着：“快传太医，传太医！”刘墨林早已经进来，守在殿门口，没敢打扰他们说话。此时三步并两步抢了过来，一边说着：“臣粗通医道，容臣先看看。”急蹲下身去，翻开张廷玉的眼皮，又抚着脉，沉吟良久。雍正急问：“到底怎么样？是怎么了？这是？”“哎呀，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怎么会呢？你这是什么话呀？叫朕猜谜吗？”“张相没有病，臣看是饿的了。”“你胡说八道，朕今日两次赐御膳的。”高无庸在旁说道：“
1: 兴许是真的，两回赐张廷御膳都是奴才办差，找他办事的人太多，又急着过来伺候主子，他没有吃成饭。”
0: 说话间，张廷玉已经醒过来，见雍正一干人惊愕地扶自己，不好意思地说道：“
2: 哎呀，臣一时头晕，惊了主子的驾了。”
0: 待两个太监扶起身来，又笑说：“
2: 哎呀，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惜福少食摄养，竟饿倒了宰相，也算一大笑谈了。”
0: 雍正却笑不出来，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半晌方惊醒过来，忙一叠连声的叫：“传膳。”方苞说：“
3: 御膳鱼肉荤腥，横臣未必消受的。”
0: 刘墨林也不管不顾说了声：“要一杯奶子，多加点冰糖，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不必用御膳了。”雍正见高无庸站着发呆，厉声说道：“你愣什么？还不快办去。”张廷玉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奶子，又吃了两块宫点，渐渐回过颜色，开着额上的汗说：“
2: 哎呀，从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过，今儿出了丑了。臣没事了，接着议事吧。”
0: 雍正的意思，天已经晚了，张廷玉又弱，想改明日再议。张廷玉笑着：“
2: 原打算今夜还要见杨明石和孙家干的，都积到明日，明日不是更累吗？还是主子老话，今日事今日毕的好。”
0: 雍正命给每人进一碗参汤，干咳了一声问道：“
4: 刘墨林，知道传你进来做什么的吗？”
0: 他一开口，殿中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众人原想刘墨林必定说是不知的，不料刘墨林却叩头说道：“
2: 臣知道。”

臣今儿个在八王府作践了徐俊，得罪了八爷，万岁必定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这没得说，臣是故意的，请主子发落。几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雍正说道，哼哼，你伶俐的忒过头了，一点也没猜对，徐俊浮浪纨绔子弟，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你呢放荡不羁，无形文人，也确有点恃了朕的宠，朕不偏不倚说话都够受的了，八爷已经代朕教训了你，朕就不处分你了。刘墨林叩头说，谢主子宽宏之恩，但徐俊却是衣冠败类，斯文禽兽，八爷处我并没有失礼，只当他面啐了徐俊事实。徐俊是翰林院的人，又不是八爷的奴才，八爷这个架拉的有点太没道理，臣虽放荡无羁，实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哎呀，你还是先咽下这口气吧，苏顺清的事朕心里有数，为一个女人和人怄气，朕很不娶你这一条，回头你见见十三爷，赏你点银子，好好发送了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饱了书的人连这个理都不知道吗？劝人容易劝己难，天下通理。雍正说到这里猛地想到小鹿跟允提的那个丫头竟触了自己的眼痛了，忙收敛了心神，又说，哎呀，叫你进来不是一丝事的，朕有意放你外任，你怎么想啊？刘墨林怔了一下，我是皇上的臣子，以身许国，在京在外仍做翰林的都有通例，无不巴望能当学政，收门生熬资格，臣原也是这想头，皇上做过庞统禄，读来令人心目一开，那都是为自己，并不是为了社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管取三年小制，五年大制，为皇上一方良木。雍正盘膝坐着，有点腿发麻了，下榻在地下随意踱着，突然一笑，呵呵，那自然是好的，但你实非一郡之治能限呢，朕给你一个参议名义，还回西宁，就是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啊？

眼色。张廷玉双手扶膝，身子一倾，哎，主上并没有说叫你伺候年羹尧，你是西宁参议道，主管为年月两军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的争端，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事直报尚书房。雍正手一摆，邢年便过来了，手里捧了一个小黄匣子，上头摆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了一把，转手交给了高无庸，有事直报朕，这把钥匙你替朕收着。邢年便把匣子捧给了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捧过，沉甸甸的，脚上包着镀金黄铜叶子，钥匙齿犬牙交错，显然是特制的锁。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一直耳闻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正发怔间，雍正微笑着，这是圣祖爷的发明，古无前例，有人说朕耳目灵通，不易受人欺蒙，是靠年干处去听壁角。他错得一塌糊涂，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罪儿小官，朕给这匣子就和家人通信一般，什么事都说，说出来是真是假，是正是误，无处分也无奖赏，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朕拆看，随时批复，却不是正式公文。你有事要发明折，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也可先据折子请示朕。你直报张廷玉，发了明折就变成公务，那就要秉公处置了。马奇见刘墨林发愣，笑着，别看我们日日和皇上一处，我们也都有这个匣子呢，这是书玉艺术，你还不快谢恩呐。雍正目光盯着远处，似乎在眺望着什么。是啊，这是艺术，可惜并非人人知恩呐。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把匣子给外人看，卖弄专宠；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给他脸的。还有一等人，像木香阿寄来的密折，满嘴都是拍年羹尧马屁的话头，读来令人肉麻。方才马奇还说他可任九门提督，哼，可笑。马奇被他数落的脸一红，忙起身道，是臣妄言了。雍正示意马奇坐下，啊，是无心嘛，只不过顺话提及。总之，密折要说朕关心的事，大至督府将帅，小至茶肆耳食语，秦楼楚馆一文趣事，士大夫往来过从，凡有关世道人心、朝政缺失的，放胆奏进来，就如同家人父子通信，没有什么忌讳。就是年岁风迁、阴烙情汉，只管奏。说到阴烙情汉，雍正猛地想到了史夷直，心里紧抽了一下，便不言语，只是出神，半晌才说，今儿着实乏了，朕也没精神。刘墨林，明儿见见张廷玉，就去年羹尧那里陪着。记住，事事要听年羹尧调度，事事要密折奏进来。刘墨林一头死了苏顺清，心里悲痛，受允祀窘辱，又觉愤恨。升迁是喜，与年羹尧打交道又是忧，受密折权又有点惊疑，心里翻倒了五味瓶似的，叩头说道，臣敢不领尊圣训。雍正点了点头，夜深了，

0: 散了吧。这一夜，雍正就歇的养心殿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妃嫔，在大炕上辗转反侧，只是睡不着，几次急了些出来看天，天却是晴好。刘墨林因知张廷玉身体有病，第二日上午辰时才打轿往张廷玉私邸拜谒，一路隔轿窗都能听见街上人沸沸扬扬，说史仪直弹劾年羹尧的事，有的说史大人已经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在午门问斩，有的说年大将军要亲自出红差。刘墨林只是一笑，午门问斩只在前明有过，清朝开国早已经废止了，只在吴三桂先三藩之乱时，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午门前杀掉了吴三桂的长子吴英雄，以示朝廷大张踏伐的决心。史仪直这点子事儿，怎么当得起这么大的典型啊？想着轿子已落，刘墨林嘘了一口气，哈腰出来，递上名次，张廷玉的门官便笑了。哎呀，张相四更起身，五更临朝，几十年的规矩了。您大人的事儿，张相昨夜就吩咐了，请上书房见。刘墨林不禁暗赞，张廷玉勤劳王室到这个份儿上，也真难怪雍正爱重。忙命轿往西华门，特地绕道午门，要瞧瞧史仪直。他平素与史仪直只是点头交情，但既然史仪直遭了事儿，这点情分还该有的。在午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碑前下轿，刘墨林倒犯了踌躇，自己眼前就要受年羹尧的节制了，特意看望史仪直，这岂不犯忌吗？他远远站着张了一眼，真的见史仪直已经摘了顶戴，直挺挺跪在午门前的侍卫旁门口。其实正是五月中久旱无雨，大林青砖铺起的午门大空场，巍巍蒸起的地气惶惶直上，天上晴的一丝云也没有，骄阳无情的将威严的光直倾下来，晒得地下焦热滚烫。眼见史仪直面无表情，头处的葱笔下仰望上苍，刘墨林心里突然一阵难受，正发愣间，却见行年带着几个太监都热得大汗淋漓，脚步拖沓的过来到史仪直面前说：
1: 有旨。
2: 臣史仪直。
1: 皇上问你，你这次无端攻劫年羹尧，有无串联预谋的事啊？
2: 没有。
1: 为何孙家干方才与你说的一般，又拼死保你呢？
0: 史仪直仿佛意外，头略一直说道：
2: 孙家干是昨日回京的，臣是昨夜见的皇上，他回京后我们没有见过面，即平日臣与孙家干素不往来，政见多有不合，他保臣臣不知道，也不屑于他来保臣。
0: 行年只是奉旨传话，应无伯杰之权，听了点点头，又说：
1: 皇上说朕很怜你，命我传旨，只需向年大将军谢罪，便可赦你。
0: 史仪直以手指天：
2: 年羹尧所作所为，为上甘天怒，下招人怨。臣若谢罪，在皇上为佞臣，在年某为辅恶。皇上何所取而赦臣呢？杀年羹尧，天必雨。
0: 如此强项不屈，旁边几个侍卫都听呆了，刘墨林也不禁心下骇然，脸色已是变得苍白。
1: 皇上说你与年羹尧

0: 童年进士，又受年某举荐入选东宫洗马，你必是想年羹尧功高震主，朕必有鸟尽弓藏的事，想欲为自己留一退步，事主为成，你这样的心地可问不可问呢？邢年是大内最老资格的太监，曾经亲眼目睹当年名臣郭秀劈龙鳞，姚帝鱼、唐基成当年上书北围，俯秀南山的风范历历在目。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康熙性格宽仁呢、雍正科技狠毒，睚眦必报，两个君王不一样。眼见史夷之如此冒犯雍正毫无惧色，不禁也替他捏了一把汗。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前郭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郭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
4: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

0: 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第十八集。
2: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括箱里有什么？临时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那个物箱里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临时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临时笑着反问，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的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3: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2: 怎么办？
3: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2: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3: 田飞有点犹豫，
2: 绝对不行。
3: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2: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3: 梁世超想了想，
2: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3: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

0: 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秦医生，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1: 这里没有外人。
0: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1: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0: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1: 这下好了。
0: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1: 我正没办法呢。
0: 怎么了？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这怎么行？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2: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0: 放开他。
1: 不能放，他是内奸。
2: 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的，他补充了一句，
1: 很可能
0: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1: 上级联系不上？
0: 联系上了。
2: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钱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0: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2: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0: 接头很顺利。
1: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
2: 田飞急切地问道。
0: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2: 林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林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0: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1: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
2: 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
1: 秦传安向林问解释，
3: 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
1: 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
2: 秦传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
1: 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
3: 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
2: 林石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林石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林石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
1: 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0: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

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听广播。

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

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仪仗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仪仗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进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已经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16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16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仪仗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16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眼睛湿润着，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1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告百姓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16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昌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拥护下，第3军团第6师16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昌县城。宜昌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昌的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以3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至西岩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

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在王志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奋君则不变，士其则不依，众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议事，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第三句话，士为奇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奋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奋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奋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啊，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议事。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 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齐而御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

0: 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奋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奋志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3: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 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4: 嗯，
3: 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4: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黄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4: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6: 我就一直那样子喝汤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4: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6: 嗯，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
4: 嗯，
6: 你配汤它就没味儿了。
4: 啊，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7: 这是花枸杞茶吧？
5: 这是老年人喝的吗？
7: 啊？
4: 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7: 枸杞原浆。
4: 哎呦！
7: 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4: 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8: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4: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就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8: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对，
4: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问的有点直接。
8: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7: 你看这黑眼睛吧。
4: 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8: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呐、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呐、补肾呐。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5: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
7: 啊，
5: 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4: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
5: 哎，
4: 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5: 对。
4: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5: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4: 有点夸张，有点
5: 眼冒金光，
4: 那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5: 是，
4: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3: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的是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的，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还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4: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

0: 现象也比较突出
1: 嘛。
0: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1: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弱，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食用。
0: 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2: 已经吃完一包了。
0: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0: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0: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吧，
0: 是吧？
4: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梓潼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0: 现在补还来得及。
4: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0: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4: 他这已经嗨了，
0: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
0: 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呀、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1: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5: 杞菊地黄丸。
1: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呢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0: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1: 对，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三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 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8: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两周一千风采度，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河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担心应昆仑。
10: 10号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8: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0: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现在是以网信体系赋能支撑高原战场。设备系统升级带来的是能力考验，这对我们的思维理念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8: 红山河机务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连队，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米的界山打板腹地，担负着繁重的信息支援保障任务。建站以来，党支部注重用好红色传统铸魂励志，团结带领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立下海拔再高高不过使命，生命有禁区备战无盲区的铮铮誓言，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指导员耿帅：
11: 我们深知得让信仰找到抓手，平时会将党课设在界碑前执行点位上，让政治教育伴风雪而行，随任务展开，让大家明白守在红山河到底在守什么。
8: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部队转型发展中的能力短板与现实难题，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精神，成立了以连长张小强为队长的网信攻坚党员突击队。采访中，张小强向记者介绍说，为提升高原网信支援保障能力，他带领党员骨干加班加点。

0: 迎难而上，成功攻克了网络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老大难问题，将原有的云端通信保障链路全面升级，打造出高速高效的雪域云端快车道。
1: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方案反复修改论证，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当看到困扰的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新的一天又是干劲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官兵们先后规划通信路由20多条，开通军营互联网点位7处，排除整治各类隐患30多处，整体通信效率提升30%。前不久，某边境防区的通信链路急需抢修重建，站里的党员全都主动递交请战书，由5名党员组成攻坚先锋队，翻打板、踩泥窝，连续奋战3个月，最终将通信阻断率降低了40%，圆满完成了通信链路重构保障任务。二级上士刘义阳：
2: 个人的天气远比想象中要恶劣，我们前出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人主动申请轮换、叫苦叫累当逃兵的。我认为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就是对组织最好的回报。
0: 夏日的午后，红山河机务站强军思想引领我守边防主题活动如期举行，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多年以来，每逢重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机务站党支部都会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承诺建诺活动，筑牢初心使命。指导员耿帅表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和战友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苦练打赢本领，争取再立新功，用忠诚坚守诠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
3: 全站官兵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持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过去先辈们穿行极地，鏖战风雪，交出坚守云端的优秀答卷，现在我们突破瓶颈，勇闯新域，力争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陈玉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多次参加国家军队重大演习和处突维稳等任务，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1等功3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6: 上午10点30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7: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6: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

0: 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品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她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飞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
0: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3: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了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0: 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伊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1: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0: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1: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析，三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些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0: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

0: 推进落实。易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1: 怎么样能够有机的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得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它简直难以设想，所以它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它的影响，它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0: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

0: 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范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0: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8: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2: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4: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6: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7: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8: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8: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8: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8: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 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8: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8: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

0: 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苌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2: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3: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0: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3: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1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点半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0: 嗯，好的，胡晓辉。
2: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0: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

0: 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在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的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哈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3: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4: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5: 不充足，
4: 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3: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属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3: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3: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

0: 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1: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2: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3: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6: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6: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

0: 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三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7: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5: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 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9: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4: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4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乾坤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县农广校创新实践教学，学员摆摊直播带货练真功；情暖万家正当其时，白伊拉嘎乡修缮破损房屋，守护五保老人安居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文章说，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重视筑牢学生理想之基、信念之塔，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启开足体育课，推动解决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明确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思想落地生根，化为政策接力出台，各方齐抓共管的生动实践，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文章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遵循教育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把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定能共同托举起亿万孩子的未来，切实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本台记者刘旭报道。日前，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2026级高素质农民培育班的实践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哈萨尔广场，106名学员在真实户外场景中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直播带货演练，在实战中练就电商新农活。在哈萨尔广场，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过摊位陈列加实景直播加教师随岗指导的全新模式，进行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直播带货演练。本次活动利用户外真实场景训练学员在镜头前的表现力、口语表达及临场应变能力。活动现场，茶根糊、鱼罐头、前锅大米、杂粮豆油以及各类乡土特色手工艺品整齐陈列，学员逐一登台，按照自我介绍、才艺展示、农产品推介三个环节进行展示。红歌、民歌、乡村故事分享等才艺不仅活跃了现场气氛，更塑造了前锅新农人朴实阳光的公众形象。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边晓东：
2: 农民朋友和咱们的这个农民乡亲呢，对待这个我们这个培训和对待我们这种培育活动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积极愿意参加。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实践教学从教室挪到咱们乾坤县哈塞尔广场，目的呢也是打破这个教学的围墙，通过室内挪到室外，让学员充分感受到这种线上的电商 这种营销的这种氛围感。
1: 在分组开播环节，学员们分组搭建多机位直播场景，教师则在现场蹲点指导，手把手教学员掌握开播、控场、奖品、互动、留人的完整流程。套号泰乡茶根土默村学员耿月明：
2: 农民朋友和咱们的这个农民乡亲呢，对待这个我们这个培训和对待我们这种培育活动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积极愿意参加。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把这个实践教学从教室挪到咱们乡县哈塞尔广场，目的呢也是打破这个教学的围墙，通过室内挪到室外，让学员充分感受到这种线上的电商这种营销的这种氛围感。
1: 据悉，本次参展售卖产品全部为正规合格、品相完好、适合线上展示的我县本土农产品。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教学实践，更是对我县农业品牌的一次集中对外宣传。通过实景观摩与实战演练，学员们的直播流程掌握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为未来利用电商渠道推广家乡特产、带动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情暖万家，正当其时。本台记者胡雪林、刘旭报道。近日，白伊拉嘎乡白喇嘛窝铺村用心用情为五保老人排忧解难，及时修缮破损房屋，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众居住安全。据了解，村内70多岁的五保户张大爷常年独自居住，无亲属照料，且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老人居住的房屋受大风影响，屋顶瓦片出现松动、移位破碎等问题，每逢阴雨天就会出现漏雨渗水情况。看着破损的屋顶，张大爷为此忧心忡忡。乡民政工作人员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主动对接村委会，协调推进房屋修缮工作。村里迅速安排专人上门施工，对屋顶松动破损的瓦片进行全面整理、加固修缮，彻底解决房屋漏雨隐患。白伊拉嘎乡白喇嘛窝铺村党支部书记孙百东：
3: 前两天这刮下雨刮大风，就把这老爷子瓦就周开了，我们这个及时想上报。完报完政府完了，说抓紧给老爷子就维修。完第二天乡也来了，人也来了。完我们这那个找点那个铲车、直报人啥来了，上及时给整上，就怕以后再下大雨啊。
1: 安全小贴士，安全小贴士，食品安全知识你知道多少？听众朋友，如何辨别每天吃的食物是否安全？你又知道哪些食品安全知识？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食品安全知识，把好食品安全关。
4: 食品安全常识：一、购买食物时，注意查看食品包装上有无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看是否过保质期，食品原料营养成分是否标明，不能购买三无产品。二、打开食品包装，检查食品是否具有它应有的感官性状，不能食用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若蛋白质类食品发黏，油脂类食品有蚝味，碳水化合物有发酵的气味，或饮料有异常沉淀物等等，均不能食用。三、不到无证、卫生条件差的摊贩处购买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四、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洗手，餐具应洗净消毒，不用不洁容器盛装食品，不乱扔垃圾，防止蚊蝇滋生。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如何判别伪劣食品？伪劣食品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人们在日常购物时却难以识别。伪劣食品防范六字法，通俗易懂，有利于消费者强化食品安全自我防范意识。伪劣食品防范六字法，即防厌、白、长、散、低、小。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让我们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刘冬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5: Тэнгэрлэг болсон Монгол авиа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жод 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到本周末，哪些地区还将有强降雨？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美军称已使59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眼镜店里会天庭，成都90后店主的 AI 仙宫短片走红海外，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转发。记者对话当事人，当 AI 与国风邂逅，还有哪些动人故事？
1: 开学三件套，全线大涨，手机、电脑、平板涨价1000元起，最高达50%，最贵装机季来了吗？
0: 男子用筋膜枪按摩颈部导致脑梗，此前已有多起筋膜枪致伤案例。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1: 网约车司机充电装钱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怎么判？
0: 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9月将上市，它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2号下午证实，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